0: 钦州平乐运河的河段里头感受到啊呢、這个出海啊，什么叫做达通江达海啊？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件我哋嘅喜事啦。
1: 对啦，
0: 一条世纪运河。咁啊，如果要同啲学生们上课嘅话咧，通常嘅教育嘅呢一个方式都系睇视频啦，系嘛？睇电视啦，系嘛？纸上讲啦，系嘛？纸上谈兵。咁啊，今个国庆咧，趁热新鲜滚热辣，我就带大家到现场去睇一睇。
1: 哇！
0: 哇！咁你咪身同感受啊，身处其境啊，真系喺呢个时候当中咧，用形容词已经冇办法表达我心中嘅喜悦噶啦。
1: 对啦，啱话即系即系晒身嗰时吓，老系你谂到佢系做记录晒晒个小记者。喺嗰阵时用媒体中登记者咧，都系算你系全程都系对实地去探脉嗰只超级水工枢纽噶。
0: 系咁啊，呢个媒体咧就系我哋依家林姨同埋麦 Sir 嘅呢个贵公司用媒体中心啦。咁啊，带大家咧去睇一睇呢一个超级嘅水咩？水咩啊？水工拘留系嘛？
1: 啊，枢纽，成日睇啲小木镜啦。
0: 哦，
1: 然后咧，故事咧就系招嗰只小朋友过去睇睇啊，
0: 带啲小朋友过去。
1: 招无端中啊，系咪实死坏实钱？招无端中。
0: 七日假期当中，好多朋友咧就话食啊、玩手机啊、睇电视得啦。咁啊，身处呢个现场咧，就可以睇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咁呢个时候当中咧，有咩值得我哋去讲一讲咧？因为我哋贵港用媒体中心带队咧，我哋有用媒体记者全程跟踪监督。
1: 哎哟，仲有专业嘅摄影摄像咧，就全程跟劈记录。
0: 最紧要嘅就系活动视频咧，喺我哋用媒体中心相关嘅平台咧播出嘅。喂啊喂啊嘛！
1: 哎，对啦，仲有官方就话发放啲实践教育优秀小记者嗰只证书俾你嘅。
0: 系啦，咁啊，从细细个培就咗你嘅呢个兴趣爱好，大个仔之后咧，分分钟有可能咧就系我哋嘅新闻记者啦，话。
1: 哎，都会啦，哎，嗰只活动咧，啊，故事就可以报问啦。第一期就喺10月1日冠日开上卡。
0: 第二期咧就系10月2日嗰日去报名去去玩。
1: 对啦，第三期就喺10月3日诶，即系。1、2、3日啊，双人就翻成双期。
0: 咁啊，条件要咩咧？吓，6到18岁，身体健康，冇任何嘅头晕身轻，都可以嘅啊。
1: 部门咧就玩李老细咯，1走3，7个偶数，3偶1双啊。
0: 同埋办公室电话4595798，4595798。
1: 而佢玩撑老细，1波6，7波偶，1、2波走啊。部门咧写啱埋中官有
0: 黑车搭。车
1: 死啊！旅行你要收取部分费用噶，
0: 中餐下来嘅车费，咁所以咧390元啊，仲会免费赠送广电小主播主持课2节，价值系149元。
1: 哦，你睇埋，所以你都是蛮超值嘅喎，读嗰就更少6部分咯喎。啊，希望读嗰你都会喺内日程乜嘢探索之旅啊，探索之旅。
0: 10月1日、2日、3日3日去出出门去玩玩嘅啊。
1: 对啦，读嗰都佢去省省剧嘅喎，诶，就关注可以写啲关学生方面嘅。算得啦！
0: 教育部咧，亦都喺全国推行每个星期至少有半日嘅校外嘅实践教育嘅，咁啊，课外再加上校外，即系能够充分锻炼好小朋友嘅呢一个社会嘅适应能力啊嘛。读唔到书都好啦，咁啊，将来咧要行出社会，为我哋广大嘅群众去服务。咁啊，做好呢个服务咧，一定咧从细细个开始锻炼佢哋嘅服务意识，同埋呢种行出去唔再怕丑，唔再胆怯，
1: 咁就记得，对对对。
0: 心生畏惧的这一种自然的感觉嘛。
1: 哎，反正呢就要即系讲咧，要借啲钱嘛，使嘛咧在读万卷书，不说向王李路，你都要向王李路呀。啊，故事呢不单止要读万卷书，而要向王李路。哎，嗰阵咧教育部咧使即系讲怀同相关嘅部门咧就冲翻火，嗰阵教练太着用，你连同嗰啲历史嗰个气质啊，夹文嗰罩子啊。博物馆啊、乌记馆啊、工厂企业诶、工厂车间个爹个脚嚟专业，嗰个专业咧，日日喺做只实践场所噶喎。
0: 系啦，咁啊唔使咧，小朋友。

0: 长大成人之后咧，都五谷不分啊，
1: 五谷成牛谷不分啊，争晒啦，牛谷不分，六体不勤啊，
0: 五谷诶包括咩五谷啊，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咁啊！曾經咧有位門衞哥哥啊，寬哥啊，佢考過我嘅咁啊，俾點知咧佢估唔到咧，麥 Sir 一口一輪嘴講曬，咁、
1: 哎、
0: 然之後咧對我啊刮目相看、
1: 嗯，
0: 我之後再話俾佢知，你都唔知道我主持過《農家天地》啊，撞槍口啦！
1: 哎呀，古真咧係呢時講到古真個啊，即係講半日個教會實踐教學咧，係跟落日吃嘅個教育教學個界別啦嘅喎。
0: 哎呦，咁接地氣，我哋依家咧真係貼曬地啦！
1: 死啊！
0: 點解話蛇鼠不分啊？
1: 蛇鼠不分，
0: 蛇鼠一窩啊！
1: 啊，豬長不寧啊！
0: 咩豬狗不分啦、啊？哎呀！
1: 死我！
0: 仲講唔講結婚啊？
1: 啊，等於呢方華頭先嘅。
0: 放首歌再講結婚啦。
1: 你嘅你咪要聽啲惠顧啊！嗱，聽首惠顧。
0: 啊，盼望已久噶啦。
1: 嗯，嚟嚟嚟嚟，又係舞月姜。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好消息，好消息！
0: 有鸡蛋里，
3: 对呀、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讲到好似好认真噶嘛，领鸡蛋等啲阿公阿婆领啊，嗯、年青后生细仔领咩鸡蛋啊？
3: 等佢
0: 后生细仔要结婚，
3: 嗯，后生细仔
0: 唔好发鸡蛋。发个小朋友俾啲阿公阿婆带，咁咪大家开心晒。
3: 我真系惊你阿公阿婆老介状况，你俾啲晒只耳核呀？
0: 咁又得？
3: 又得噶？
0: 唉，挛都俾你拗翻只。诶，
3: 见到
0: 讲到结婚啦，
3: 对啦，见到麦 Sir 见到结婚啦，真系好消息。
0: 讲到麦 Sir 结婚，喂，如果依家讲起身咧，我哋咧都有啲后悔结婚早咗。
3: 嗯，
0: 因为。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咧，喺9月24日，我哋嘅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嘅会议表决通过修订政之后咧，我哋嘅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当中嘅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嘅夫妇，除咗国家享受嘅婚假外嘅3日婚假之外咧，我哋广西咧仲增加呢个婚假到15日。
3: 哎哟，你先记得十八日弯果，
0: 唔系意思系原来3日，依家增加到15日啊！
3: 啊，又是规定个双日过期之外，再增加15日。
0: 哇，咁咪18日？
3: 十八日啊！
0: 哎、
3: 死啊，就得18日咯，都算记得15日啊！我都记得，我都记得
0: 乜嘢？我仲谂住睇错先啊！
3: 唔错唔错。哦，即系讲，双日过期，又过咗15日，哇，得18日，半只月都过去咯，
0: 咁衰啊！
3: 哎呀，
0: 大水鱼咁样教坏人
3: 嘅，
0: 唔得唔得唔得，你嗰个建议虽然可行，但系唔得。
3: 啊，对啦，好多人都有啲跟光顾服来服开嚟混真系你嗰啲咯，
0: 上办通手续，下昼又嚟过，
3: 就死啦，
0: 讲笑嚟样啊！令教人打仔，
3: 莫教人分差啊！阿曾成日都有一句用三个朋友落镜，想结婚个朋友落镜，曾成好笑得嘅。
0: 系件好事啊！
3: 嗯哼，
0: 喺呢个假期当中咧，旅游结婚又得系嘛？休息教啊，去边度耍都得啊！十五日，哇，2个星期嘅假期系嘛？我哋得5日公休假都日到飞起噶啦，
3: 对啦，
0: 5日都去到。上海啊，杭州咁远噶啦，系嘛？咁依家嘅交通工具咁方便，哇！2个星期喎，出埋国都得啦，系嘛？
3: 对啦，就使去越南嗰边而故系嘅咧，
0: 都应该要行下噶，运河啊嘛。
3: 诶，讲到嗰啲喺呢时讲到结婚就可以上级，上级就要消费，消费就要拉同 GDP 啊，
0: 最紧要有银先啊。
3: 啊，对啦，所以呢，在2026年嗰只全国脚喺文化同埋旅游消费与个主场活动当中咧，文化同旅游部咧就正式启动嗰只2026年全国脚喺文化同旅游消费与个旗。

0: 奇怪，有乜嘢事情发生啊？
1: 脚地就话举行超过两万场车嘅万里活动、
0: 哦，仲要发放超过3.1亿元嘅消费券，等紧你消费。
1: 哎哟，好多消费补贴嘅。
0: 咁啊，喺9月下旬开始咧，到10月底咧，大家都知噶啦。啊，呢个文化旅游部咧就协同有关嘅部门支持咧，一啲单位啊，同埋个人咧，围绕住中秋佳节啊、国庆黄金周当中，推出行列嘅文旅活动同埋惠民措施。咁啊，去旅游又得啊，拉动 GDP。咁啊，去消费又得，咁啊，再次拉动 GDP。
1: 哎哟，死啊！阿伯决定咧，都台湾咧就话环绕嘅啫嘛咧，游日双号啦，中秋团圆啦，上咩啊，上秋休运啦，红色旅游、年轻旅游啊，月光经济飞快，咪成个第一个热点推炒嘅喎。诶，从马鞍岭咪颈嗰度瓜管市，沙根潮小陈翠绿大，有好多我哋散客嘅地方，都系真系好优惠啦。
0: 包括我哋贵港同埋南宁嘅系嘛？
1: 啊，对。
0: 咁啊，再加上咧，啲朋友又反映啦，哇！你叫我11出门去玩系嘛？住宿费又贵系嘛？咩又贵？咁但系话俾你知咧，自驾游嘅系免费咧。咁所以讲咧，我话世界系好公平嘅。
1: 即系嗰个又免费，你咪成日休啊吓，我少休啊。
0: 我烧电啊嘛，
1: 哦，你咪充电咯。
0: 我唔使充电，我屋企充好先去啊嘛。
1: 哦，半路都冇晒充啦，好烧啊你部。
0: 我近近地去100公里去桂平啊、南宁啊，咁咪得啦。
1: 啊，又死喎，真是长脑子啦你啊。
0: 所以说要补脑啦。
1: 脑子很够用。
0: 嗰阵时咧，啲朋友话：哇，我真系唔够努力啊！哇，我讲紧啲说话。又旺之特别特别，有啲中老年朋友咧入房间啊，行咗一周，唔记得我喺厨房点解要入厨啊？呢个房间啊，行翻出嚟厨房嘅时候，又醒起啦，我入去攞眼镜。
1: 哎哟，有时候咧响度拆小女仔去玩厨房嗰个豪游，你考虑啊？对，真系有啲情趣
0: 喎。有咁样嘅呢啲动作嘅街坊朋友，千祈唔好俾佢揸镬铲，唔分分钟有可能落学盐落去滗错咗洗衣粉咁。
1: 所以咧，真系好多人咧有咗嗰种大脑卡壳的时刻，就写嘅咧啲大脑提前温一片空白咧都难抹擦。
0: 咁我嗰阵时啲老人家咧，中老年人咧讲：哎呀，我老啦，冇记性啦，系嘛？成日都赖老。其实咧，人只要勤动脑，再加上咧食啲长老嘅食物。分分鐘有可能你比你個孫姨仲要靈醒。
1: 阿華，你都知道啦，大腦成日都人體個種子歪步。好多人就喺話，大姑之後成年之後，隻腦就頓下啦，麥聲就到啦噶，隻腦就已經大啦噶。其實麥細嘅喎。
0: 咁平時咧，除咗要長老之外咧，飲食啊，同埋間歇性休息，等個電腦等於 GDP 咁樣，適當咁去關機，重一重啟佢，咁佢好使好多噶嘛。首先講飲食先啦，中意食魚嘅朋友咧係補腦嘅嚇，咁所以咧食魚啲朋友咧特別之聰明嘅，食豬肉啲朋友咧冇咁聰明。
1: 因為魚嘢補腦噶，魚同其他個食物做到區別就係佢有降血脂、增強免疫力。輔助鬼神機一個功能喎，
0: 係啦。以前提出每個星期要吃一次魚，咁依家咧麥 Sir 同林姨提出每一個星期要吃兩次魚嘅啫，總量要達到6兩到1斤。
1: 如果魚吃魚可以補腦，我覺得我可以吃到下一條金魚。
0: 金魚，
1: 鯨魚，
0: 鯨魚，我諗
1: 普通話就寫金魚，金魚。
0: 我諗住嗰啲公小朋友玩嗰啲金魚啊，呢度講到我都流曬口。
1: 啊，仲有
0: 呢個食魚補腦
1: 啊，仲有運動魚，
0: 運動
1: 佢健腦。
0: 除咗健身之外咧，仲可以健腦，幫助記憶。緩慢呢個記知衰退，降低呢個老年痴呆症嘅風險。喂，睇嚟我都要運動下，
1: 要 keep fit 下啦喎呀！
0: 快步走、慢跑、游泳、騎行，樣樣我都中意，但係冇時間陰功。
1: 你佢
0: 係每個星期最少150分鐘運動。量要達到能夠講說話，但係咧，就唱唔到歌仔嘅。
1: 即係鏡端你還童嘅時候，你佢係鏡和，即係你個氣質就交
0: 代。林姨啊，聽日早班，你上啊，我上啊。林姨話：隨便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佢唱唔到嘢啊，費事嗰個中華曲庫成日霸住個麥啊。
1: 對啦，係呢鏡咪一説鏡嗰時中等程度嗰個嗰啲還童。

0: 会有啲朋友仲会做咗高强度嘅喎，诶，同时咧要胶胎喎，开门个环筒要胶胎做啊，
1: 注意防止膝头哥啊腰骨受到伤害啦，
0: 对啦，
1: 跑跑步啦，快步走啦，扭亲嘅腰骨，哎呀仔啊，孙啊，帮我攞攞啦，
0: 仲有
1: 嗰只我运动扭亲嘅腰骨啊，
0: 或者仲有嘅只技巧喺个环筒，诶，即系讲又捅脑又捅衫嗰只死巢女啦，堕巢
1: 跳舞啦，
0: 舞偷啦，
1: 怪唔知啊！广场咁多人去跳舞啦，原来对身体容老有益噶。
0: 诶，对啦，仲有咧，就是佢系做啲生猫啊，盆盆之间嗰啲个，就是猫呆嚟啊，
1: 勾落嚟。餐啊，器械锻炼啦，系嘛？
0: 健
1: 脑需要系长时间坚持，唔系话今日咧心水起，我又要跑下，听日咧我瞓翻大懒觉。
0: 咁咁啊，记得有啲外用又去环筒乜塔噶，你要长期环筒坚持啊。
1: 先头林姨讲嘅戆啊，意思即系有啲傻啊。啊，咁啊，今日咧听咗节目，听日唔听嘅话咧，又会大脑迟钝噶，所以讲。林姨同埋麦 Sir 有节目嘅时候都要听啊，可以早瞓、早睡早起，瞓觉能够有益大脑养护啊，将打乱咗嘅海马体整理翻啱用。
0: 就算啊，即系讲所谓咧，争些睡觉，成种对非常好嘅养护方式。只有读书都睇书啊，
1: 系啦系啦，
0: 都吞吞鼓啲古册，你记记睇，
1: 背背啲歌词啊，
0: 背背古册、
1: 啊。今日麦 Sir 讲过咩说话啊？林姨今日笑过几多次啊？咁啊数得出，哇，你够醒脑啦。
0: 对啦。
1: 呢、這个时候当中提醒大家要记得听歌。要記得聽林姨和麥 Sir 的節目，看林姨麥 Sir 的節目，晚上睡好覺，是吧？一個星期吃兩餐魚，
0: 對，
1: 從今天開始堅持以上我們說的好習慣，大腦即刻好好使，從 2.0 版升到 3.0 版，或者是升到無限量版都有。
0: 對啦，我們要長長腦子啦，
1: 多吹牛，保持清醒。要啊要啊要
0: 啊，我們的人和的嘴啊，是嗎？你肯定要鍛鍊好，都鍛鍊好。
1: 講住金句又要諗住下句，講完金句又諗住林姨會
0: 銀句啊，
1: 邊句啊砸翻個轉頭，我又諗住下一句點。
0: 預判啦，你的預判啊，揾咗嘢嘅啦。
1: 總之好似大水魚咁掂個碌蔗啊，多謝大水魚不去電魚，繼續陪我們到依家。
0: 多謝大哥，多謝你。好啦，
1: 同樣時間應該冇得見哦。
0: 啊，聽日成日輪到其他主持人、哦、啊，明日再見。
1: 四號啊，哦唔係喎，下個星期一嘅同樣時間仲有三日上班。
0: 廿波號，廿波號啊，廿波號再見。
1: 再見，再見，再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

0: 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6: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6: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8: 天津有个外卖小哥，他的电动车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前面是外卖箱，后面还挂着一个急救箱，里面装的是一套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外卖员天天抢单赶路，为啥要给自己配个急救箱？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34岁的王博文是天津一名外卖骑手，2019年入行，跑了整整7年。他把车后座的储物箱改成了急救箱，成了街头少见的双箱骑手。说实话，他这行是拿秒算钱的，3公里以内26分钟必须送到，超时扣服务分。电梯等多久，红灯亮几秒，他脑子里全有数。他说，这行干上2年，个个都得成活地图。可就是这么一个把时间抠到秒的人，跑着跑着遇上事儿，却舍得停下来。2022年，他送单路上看到一辆三轮车侧翻，一名女士被困车里，车底还在漏油。他冲上去和周围的群众一起把人救了出来，一直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后来领到了见义勇为证书，他还觉得是举手之劳。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23年9月。那天他在街头遇到一个小伙突发心脏骤停，他试着给人家做心肺复苏。也正是那一次，他自己想明白了，救人不能只靠勇气，更要有专业知识。于是他跑去参加红十字救护员培训，16个课时，实操考试拿了99分。从那以后，救人对他来说就像跑单一样，成了习惯。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次停车，一次次伸手，他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记住。街道党工委看在眼里，积极吸纳他向党组织靠拢。2025年11月， 他正式成为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的一名党员。入党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聋哑同事遭遇车祸，他打120陪着等救护。

来，舍得踩刹车，得弯下腰去。七年九次救人，他还牵头成立了一支骑手志愿服务队，带着越来越多的骑手留意身边小事。可说到底，他就是千千万万外卖骑手里的普通一个。但就是这份普通，让他把跑单是工作，救人是本分这句话过成了自己的日子。让城市转起来的不只是送达的每一餐，还有送餐路上愿意停下来的每一次。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3: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4: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最爱》。古巨基在2017年3月推出向张国荣致敬的大碟，重新演绎10首哥哥于不同年代的经典作品。这一次主打的作品是当年虽然没有重点宣传，但是备受乐迷赞颂的《最爱》这首歌。这是一首改编作品，原曲是台湾女歌手潘越云的同名作品，由李宗盛作曲，后来由郑国江老师填词成粤语版，收录在1988年张国荣的专辑当中。歌曲结构非主流格调，没有特定的副歌部分，意境凄美，配上一份描述对旧爱执迷的歌词，给人不轻言放手的感觉。最后以一句对白，估唔到你同我一样，作为完结。以当年传统港式流行曲对比来说，算是偏锋的作品。虽然当年没有正式作为主打歌，但张国荣先后在1988年及1997年演唱会都有选唱过这首歌，可见对这首歌情有独钟。而这一次古巨基选唱这首歌曲，也是钟情那份歌曲张力的独特感。来听《最爱》。

千般温柔，这纤纤手慢偶然爱在心头。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

0: 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只听好声音。

0: 快乐营业中，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中，
1: 哎，中秋快乐中，哎，挺好的。在上电梯的时候想个新的 slogan 是吧？
0: 是什么？哦，没有
1: 啊，我就是说刚才那个啊，上一秒想出来的，
0: 对，
1: 那其实反应还蛮快的哦。今天是什么节日？
0: 中秋节。
1: 中秋佳节是一个团圆的好日子啊。
0: 是啊，所以你今晚回家吃团圆饭吗？
1: 会回家吃团圆饭的，这一餐饭还是得吃一下的，已经杀好鸡了。哎，今天真的哇，其实节日的氛围还是蛮足的。我们小区楼下好多好多人就是拿着礼物啊，带小朋友可能是过来探望一下老人啊，之类的。哇，就感觉小小的院子里面塞满了，好热闹啊！小区底下特别多的小朋友那里跑来跑去的。
0: 我今天一定要开一个金桔月饼奖励一下自己，
1: 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
0: 对，之前舍不得吃，因为就剩一个了。虽然后面为了那一个，舍不得吃，又买了一盒，但是还是感觉那一个孤零零的很久了，我要去吃掉它。
1: 要去吃掉。
0: 对，
1: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中午11:30到13:00的
0: 快乐
1: 营业中。
0: 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哦，哎呀，中秋佳节啊，我们今天依旧是来给大家带来资讯了。
0: 对的，给大家陪伴过我们的中午时光。
1: 对，还是有一些交通的信息要跟大家先同步一下。那近期往返这个迎宾大道大岭立交路段的车主们要注意了，贵港最新的道路施工通告发布，重要的路段即将要封闭维修，大家一定要记好施工的时间，提前规划了绕行，避免出行受阻耽误行程了。
0: 没错，为了保障这个道路通行安全，提升路面行车条件，贵港将对迎宾大道大岭立交桥东北角的上行辅道开展路面应急维修施工。那本次施工是实行全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所有的车辆禁止驶入封闭的区域，那也请广大车主们要互相转告一下。
1: 是，那这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28号正式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0月8号，刚好覆盖了中秋、国庆双节前后的这个出行高峰了。官方也特别说明，如果遇到持续的降雨啊、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工期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顺延和调整。
0: 那施工期间呢，那途经该路段上下班接送出行，还有通勤赶路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变更好行车路线，提前变道绕行，不要贸然驶入施工的路段，造成拥堵和违章。
1: 对，那交管部门也特别发布了这个安全提示啊，施工围挡区域呢是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进入的，要全力保障施工进度和道路安全，所有途经施工周边路段的车辆呢必须严格按照现场的这个交通指示牌啊、警示标识啊，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有序通行了。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贵港又多了一个高颜值的乡村宝藏打卡点了。
1: 哦，还有我不知道的打卡点哪里？
0: 是，就是咱们桂平西山镇佛利村的露营基地，又一个新的露营基地。
1: 哎，露营基地这个好
0: 啊，
1: 离你那儿也近呢。桂平，你不是说想出去放放松吗？
0: 放松一下啊，就可以去玩一下。
1: 可以跟杨姐说了，
0: 嗯，可以跟杨姐就是讨论一下出去玩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这依山傍水，
1: 一家七口
0: 啊，一家七口，一家八口，一家九口，哎，无所谓了，那花。
1: 你是一家七口不是吗？
0: 我是一家七口。
1: 对啊，带上你的小狗啊小鸟一起吃
0: 饭，小鸟啊小乌龟啊一起。
1: 我跟你说，上次我那个朋友也是去露营，带他的那个小芒果
0: 啊，小芒果，
1: 而他的那个太阳鸟。
0: 哦，太阳鸟，
1: 嗯，
0: 小太阳是吧？
1: 对，小太阳那个小鸟嘛，也出去玩了，像个芒果一样。然后他室外很开心的，
0: 嗯，他。

0: 很自由的那飞，
1: 就亲近大自然
0: 嘛。对
1: 啊，连小鸟都那么开心，那别说人了，人也会很开心的。
0: 是的，
1: 在家门口就能沉浸的拥抱这个山野自然啊，非常适合这个短途的出行。
0: 是的，这个全新露营最大的亮点就是低成本的原生态造景啊。依托呢这个村内的原生山林、天然石块，还有休闲场地来改造升级的，
1: 改造升级
0: 了，也是保留了自然山野的风貌，没有过度商业化，而且氛围感也是清新治愈，主打一个亲近自然、放松休闲的乡村慢生活体验。
1: 对，那村内啊有很多的花 flower， 就像桃花、油菜花，还有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还有格桑花呢啊、四季的花海景观呢，也配套了像彩虹车道啊，还有梯田步道啊，还有叠瀑景观，一步一景皆是田园诗意了。
0: 是的，同时深耕了非遗产业，依托这个佛利黑米酒古法酿造技，开办32户的米酒工坊，
1: 对，
0: 年产米酒超12万斤，远销外地哦，
1: 没度数的。喝吧，就没度数的，反正老乡给到你多少就多少。
0: 是的，
1: 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广西，就是吃这个酒席啊，一定要小心一点，
0: 怎么了？
1: 不要跟那个那个在席间就帮忙倒酒的那个师傅对上眼了。
0: 他会跟你一起喝。
1: 对，一不小心就会要被扛回去了，很危险了。
0: 是的，是的。那刚刚说的，除了非遗的酒产业以外，村里还流转了400亩的土地，是种植
1: 西山茶，
0: 也传承了西山茶制作非遗技艺啊。投产之后的年产干茶可达2吨，
1: 对，
0: 也是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 同时呢也配套建设了很多农产品的集散点啊，金牌山瀑布景区啊，还有这个泉水湾生态农庄，吃喝玩乐，还有观光和采摘，休闲康养也是一站式配齐了。
0: 是的，露营基地开放呢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休闲娱乐选择，也是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
1: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景区里面，一起来到福利村来吸氧露营、赏花海、品非遗，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个惬意的秋日乡村时光吧。
0: 是的。

0: 那双节将至嘛，那假期的遛娃还有出游福利也是重磅来袭。
1: 嗯，夕阳潮生活也是推出了超多的双节限时特惠啊，像景区啊、户外乐园啊、亲子场馆全部超低价，性价比特别高，可以开始囤票啦。
0: 是的，你看我们评论区有朋友问贵阳今天天气怎么样，目前天气晴好，我看的是
1: 晴朗，
0: 晴空万里。
1: 是，
0: 对啊。然后我们昨天也说到嘛，未来三天的中秋，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的中秋假期的天气也是比较偏热一点。
1: 对，大家出门
0: 总体是晴朗的。
1: 嗯，出门玩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啊。而且我们整点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贵港的天气和高速路况信息哦。
0: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天气就很适合出行啊，户外出行，太阳那么好啊，那么温暖，然后就这个时候不出，难道等下雨天出吗？
1: 难道等上班的时候在工位里面，我那几天为什么没有出去玩啊，来后悔吗？那重磅来袭的是这个去玩贵港的通票啊，原价是495，那限时呢只需要
0: 209元一票通完，几大景区？
1: 是八大景区，
0: 八大景区包含了
1: 桂平西山、
0: 北地山、
1: 龙潭森林公园、
0: 熊森动物大世界、
1: 九灵湖、
0: 天宇航天科技馆等等知名景点，
1: 是一张通票，
0: 一票通行哦，就一张通票包含了整个双节的通行的景点。
1: 啊，对，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通票呢是可以使用到明年的12月31号的，随便玩啊。
0: 是的，
1: 那当然啊，是首道的门票。如果说您在里面还有一些别的需求，比如说景点讲解啊，又或者说观光缆车啊，
0: 对，
1: 这个是
0: 要
1: 额外付费的哦。
0: 对的，那像我们的亲子家庭的福利也是诚意满满嘛。各大的室内外乐园是全部开启特惠模式，好乐宝亲子乐园有超低的折扣，
1: 对，
0: 有这个成人配通票、单人儿童票，还有多人口家庭套票的全线降价，当天呢会不限次数的进出。那无限动力组的这个项目也是随便畅玩，
1: 随便畅玩的。接下来这个疯狂牛牛乐园，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外号就叫牛牛，昨天分享给他，结果大家在群里面发出了非常欢快的嘲笑。但是疯狂牛牛乐园呢是有大小通用的单人和双人多人票，超值秒杀的，特别适合全家轻松游玩啊。像港南区的山边旅游区呢，再搭配这个天宇航天科技馆，9.9块就能抢到小火车，还有儿童乐园票，10几块就能体验到航天VR 的科普项目，边玩边学，寓教于乐了。
0: 那不管是室内遛娃、户外露营，还是登山观景、航天科普，全部都有专属的双节福利。
1: 是。那户外的这个景区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夕阳潮生活小程序啊，上面会有比较详细一点的关于通票类的信息哦。
0: 对，直接有这个链接，
1: 对，
0: 直接可以购买。当然啦，库存有限，手慢无啊，提前囤票来轻松解锁我们的高品质双节假期。

0: 除了户外的景区和大型乐园，这次的双节特惠还有很多的这些项目。
1: 对，就比如说像温泉康养，网红
0: 泡泡温泉，
1: 泡泡温泉先，还有、
0: 就是散散寒气啊，身体里面的寒气啊，温养一下。
1: 寒气吗？
0: 嗯，
1: 我现在火气很大。
0: 寒气就是你喝冰的都会有寒气。
1: 哦，是是是、哦、是，去一下湿气嘛。还有一些网红场馆啊，室内儿童乐园的福利啊，那雨天呢也不怕晒，晴天呢就可以放肆玩了。
0: 那像这个秋冬超适合的温泉福利是重磅来袭了。
1: 对，
0: 铜鼓湾温泉度假区推出了亲子票、双人票、单人票、儿童票超值套餐，一票包含温泉浸泡、干蒸鱼疗
1: 等等干蒸、鱼疗，
0: 这个连在一起很像那个把我们当
1: 哦不对
0: 鱼蒸、
1: 真的很像白斩鸡先浸泡好像干蒸这一个步骤是可以忽略掉的啊。鱼疗还有儿童戏水，当然啦也是免费停车的，一站式解锁这个温暖康养的体验呢。
0: 是的，主要是人家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让我们躲连起来躲就很像是一个这个动作，一连贯动作。
1: 干蒸好像还不是桑拿哦，桑拿是要在那个石头上泼水，然后把体内的那个寒气给逼出来嘛，还是很想体验一下的。
0: 对，主要是我们没有体验过，
1: 就很想玩一下，有没有朋友就免费送张票。

0: 很想去体验一下这个铜鼓湾温泉啊，毕竟是从去年的元旦。今年的元旦我们就已经听说了，
1: 对，
0: 我们就看到推文了，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时间。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网红的亲子场馆也是优惠不断嘛，像中森广场的球星号太空馆也是低价开抢。
0: 对，
1: 儿童票、家庭通票玩超划算，而且免费可以成人进去陪同。
0: 那全天呢是不限出入的，像沙池啊、宇宙飞船啊、蹦床啊、滑梯啊等等，也是全场通玩的。那中这些出游的信息啊，还有这个南宁方特东盟神话，你去过的？好玩吗？
1: 好玩，
0: 对吧？里面有
1: 这个把我的脑子晃晕了，
0: 晃晕了，
1: 脑浆摇匀了。
0: 说了胆子小，不要玩那些高空项目，我就从来不玩，因为我害怕。
1: 现在也更不敢玩了，以前可能还是胆子还是大一点。
0: 那中秋国庆呢，也会有专属的夜场票啊，全天特惠票价呢限时出售了。那9月25号到10月7号呢，随心任意选一天都能使用了。白天畅玩项目，然后呢夜晚可以打卡这个灯光秀，承包浪漫的双节夜游了。
1: 是的，刚还提到一个我们的这个鱼桂山营地的这个游泳票嘛，可以钓鱼、露营棚，还有围炉煮茶的套餐也是全部降价了。我们的户外休闲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0: 那更多详细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去关注这个西江潮生活的这个小程序啊，也欢迎大家在上面找到合适自己可能一个人、两个人、一家子一块出游的一些项目，我们一起去好好享受一下咱们的中秋
1: 假期
0: 吧。快乐假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

0: 份团圆，三地立合庄，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太融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大家中秋节快乐。预计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然后午后局地会出现短时的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4到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梁苏社。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快乐营业中，
2: 中秋陪你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哎呀，
5: 这么快就接上我的词儿了
2: 对，接上你的词儿了。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抖音上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
5: 跟我们一起聊天。
2: 是，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
5: 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我们开通了同步的视频直播，可以一睹我们春梅的帅气面庞。
2: 捧杀，这是你很擅长用的招数。
5: No，我毕竟每一个，你像欧阳这两都说，哇，我们春梅真是这个
2: 欢迎大家来点歌啊，因为今。

0: 开关之后，它那个红灯笼会唱放歌，然后还会转，它那个远远的会自己转。
1: 哦，
0: 一个灯笼用了三年。
1: 用了三年。哎，我想起来了，你今天哦，你昨天还给我分享一个做那个手工、
0: 啊、
1: 是吗？所以
0: 就是那个音乐，就是那个音乐。
1: 我发现大家真的都蛮有才华的，就是做那个中秋节的那个花灯，有些人吧用那个，对不起，周深老师，那个白象上面是白象上面那个代言人泡面那个代言人嘛，桶装的，然后上面印有一个周深老师的那个照片，
0: 透光眼睛透光，
1: 眼睛就会透光啊，把一个灯塞进去，然后周深老师的眼睛就放光，
0: 很有意思。其实我刚刚想的音乐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那个女主角，叫南芝，不是，是另外一个
1: 啊、对，然后这位角色她的故事是，
0: 不是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1: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是看过吗？
1: 我没看过呀。
0: 啊，这样子，我以为你看过。
1: 我一直在等上流媒体。
0: 双女主嘛，啊，就是、
1: 双女主，
0: 《出男之语院》另外一个女主
1: 啊、
0: 我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她说她小时候那个灯笼的音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想起、怎么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以为
1: 一样是吗？
0: 我以为只有我灯笼是这样子的。然后看评论区，大家说，哎。原来是两广的这种灯笼的配乐是吗？
1: 是的，你要说平时不提还好，一提的话、其实大家都突然间就很感触到这种东西、
0: 就原来我们童年都一样、而且那个音乐我发现在那个送水车上面也放有
1: 也放真的，哎呀，今天是中秋节啊、希望今天晚上能见度能高一点，能看到圆圆的月亮。那家家户户应该都已经准备好月饼了，等着团圆啊相聚。那说起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就是
0: 嫦娥
1: 奔
0: 月
1: 哦。不过中秋这个节日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和这个故事绑定在一起的哦。
0: 是的，那最早古人会在秋天举行祭月仪式嘛，感谢上天带来丰收。那一直到唐宋时期，赏月。团圆的习俗才慢慢的流行，那中秋就成为我们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1: 对，网上有好多朋友都说啊，小的时候呢以为中秋就是纪念嫦娥的节日，包括我，
0: 我也是小时候这样以为，因为就是我们知识面不广嘛，然后当时还养了小白兔、我专门把小白兔带到楼顶上、让它去晒月光。
1: 你飞啊，你怎么不飞起来？
0: 对，我说你怎么不飞啊，你怎么还不飞起来，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嫦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结果是神话人物。
0: 对啊、
1: 长大之后才明白，其实这个中秋啊，真正的内核呢是咱们期盼家人团聚，不管身在何方、一轮明月其实都能把我们的思念传递给远方的家人了。

0: 那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中秋家喻户晓的传说，那当然就是嫦娥奔月了。那陈培，你还记得这个小故事吗？
1: 其实我的关注点跟大家不太一样，我看那个嫦娥奔月的故事，我后来看了比较详细一点的版本，我其实对后羿当时吃的那个饼还是很感兴趣，对不起。
0: 啊，你是想吃他的饼是吗？
1: 对，他是去射太阳之前，他是有嫦娥有帮他做一些饼啊或者什么吃的七七八八，其实我看那一段还看得蛮仔细的。
0: 哦，那所以我们整个故事是怎么样呢？
1: 传说后羿啊，射下了9个太阳，得到了这个长生的仙药。他的妻子嫦娥呢，为了不让这个仙药落入坏人的手里，无奈地吃下了仙药，然后飞升向了这个
0: 月宫。从此独居广寒宫，只有玉兔相伴。
1: 对，那其实这个故事的版本啊是有很多的，流传千年也不断变化嘛。那很多的网友呢就分享童年的回忆，但小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月宫很清冷很孤单啊。长大之后其实再读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舍和牵挂。
0: 是的，那除了嫦娥奔月以外，还有两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小月亮小故事嘛。
1: 对，
0: 一个是吴刚伐桂
1: 啊。对，
0: 吴刚呢就触犯天条，被贬月宫要砍伐一棵桂树，但神奇的是这个桂树的伤口是砍完就愈合，
1: 马上愈合的，
0: 所以他日复一日都砍不完这棵树。
1: 都说老君没骗人了。就是要把孙悟空关在炼丹炉里面关多久呢？等这个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就能把你放出来了。吴刚也是啊，这棵桂树就是会神奇的愈合的。
0: 对，
1: 还有玉兔捣药呢。传说玉兔啊以前在月宫里面拿着那个玉杵都不停的捣制这个长生的灵药，不少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啊都会画上这个月亮里面捣药的小兔子啊。其实还有一个小众一点的故事啊，就比如就是这个玄宗游月，相传唐玄宗啊中秋之夜呢在道士的帮助下他飞到了月宫上面哦，然后呢听到仙乐阵阵，记下旋律回来就创作出了这个霓裳羽衣曲了。
0: 霓裳羽衣曲古人确实也是啊，望着夜空的明月还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哎，你望明月都有多少诗歌了
1: 哦。那听完
0: 举杯邀明月，
1: 天涯
0: 对影成三人，
1: 天涯共此时，
0: 那个上句是什么？天涯共此时上句，
1: 天涯，我在背我们的台诗呢。那听完传说啊，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传统习俗，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
0: 赏
1: 月
0: 祭
1: 月
0: 啊。
1: 古代的时候呢，女子呢会祭拜这个月神来祈求平安顺遂嘛，还有像猜灯谜啊、放花灯啊，不少地方

0: 方会举办中秋节的灯会，热闹非凡了。
1: 是的，南方的很多地方呢有薄饼烧塔的习俗。那像我们广西有不少家庭呢，中秋的夜晚会在院子或者是阳台摆上供桌，摆放果品月饼，一家人就围坐赏月。是的，我们叫拜月光
0: 啊，拜月光
1: 啊，管这叫拜月光啊、哦。
0: 对，那
1: 要放那个月饼，然后两个柚子。还有一些糖糖饼饼、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还要用那个大红蜡烛，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
1: 而且一定要照在那放屋檐底下、就是太阳能月亮能够照到一点的地方。
0: 对，那也有今天晚上我觉得在各种江边步道啊公园里啊应该也会有很多啊，一家几口的就是出来散散步啊，
1: 对，
0: 看看月亮。其实有些人呢很简单，在家里面喝茶聊天，那习俗没有固定的模板嘛，
1: 主要是一家人相伴嘛，感受我们的节日氛围。

0: 多么柔情似水的声音
1: 哦，
0: 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很爱听这首歌曲。
1: 嗯，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轻轻的一个吻。
0: 嗯，就是感觉也是让我们回到小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忧虑烦恼嘛，我们就过节的时候就是在爸爸妈妈身边，然后一起团聚，
1: 只要负责吃喝玩就行
0: 了。那时候是没有团聚的概念的，因为就本身就是团聚了。
1: 对，本身大家就一直待在一块儿嘛，
0: 嗯，
1: 只是说也是因为有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才会给节日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嘛。
0: 是的是的，
1: 哇，一说到这个，那毕竟饭点了，还是跟大家聊一下中秋节吃的东西吧。
0: 杀鸡
1: 啊，杀鸡，
0: 嗯，
1: 这
0: 都是菜品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到中秋的特别美食，那肯定就是月饼，
1: 月饼，月饼，哦，啊。那其实不同地区的口味差的也蛮大的，就比如说咱们的广式月饼啊，是这个皮薄馅儿足，这个莲蓉啊、蛋黄啊都是非常经典的口味了。
0: 对，
1: 还有像这个苏式的月饼，就是江浙那一带的月饼呢，就是层层酥皮嘛，特别甜，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滇式的云腿月饼。
0: 对，云腿月饼就是咸香独特嘛，
1: 嗯。
0: 那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很多特色的时令美食，像柚子、
1: 柚子、
0: 石榴、
1: 石榴、
0: 柿子、
1: 柿子，
0: 也是圆圆的果实，代表圆圆的思念，团团圆圆，
1: 团团圆圆。广西这边其实还有不少人家会准备田螺，昨天
0: 田螺
1: 啊，对，昨天晚上我去买菜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很多那种以前没有见过的小摊贩就支那个田螺摊出来卖了，嗯，哦，原来是真的有这个习俗的。民间呢会有一个中秋吃田螺然后眼睛能更明亮的说法，
0: 嗯，
1: 那网上呢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吐槽啊，就是说有人的家里月饼囤太多啦，得从中秋吃到年底。还有人就是偏爱有一些比较新奇一点的口味的月饼嘛，
0: 对，榴莲，还有各种什么黑这个
1: 黑
0: 柳、
1: 黑松露
0: 啊，嗯，什么
1: 各种各样的，
0: 这个，牛柳
1: 啊，牛柳，
0: 嗯
1: 啊，什么？
0: 我刷到过，
1: 它会在里面，然后就会有，
0: 就像你之前吃那个牛柳粽子一样嘛。
1: 哦，
0: 牛柳月饼，
1: 牛柳月饼，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非常新奇的、神神奇奇的口味嘛。
0: 是的，
1: 嗯，
0: 那月亮呢，从古至今也是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团圆。那传说也好，美食习俗也罢，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嗯，
1: 是以前啊，交通不方便，中秋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很难回家，就只能望月寄相思嘛。现在咱们通讯发达了，交通也很便利，即便是相隔千里也可以视频通话，共赏同一轮圆月嘛。
0: 是的，那如果有朋友今年呢没有办法回家去过节的话，只能是独自过节的话，也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份月饼，好好的感受我们的节日氛围。
1: 嗯，不必强求盛大的仪式，平安牵挂，珍惜身边的人，就是中秋最大的意义了。愿大家今夜月圆人安，
0: 万事顺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0: 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啊，中秋快乐了！嗯，
1: 今天我们已经有两首跟秋有关的歌曲了。
2: 嗯，那毕竟已经到这个月份了嘛，对吧？
1: 嗯，现在是我们点歌送祝福环节，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在视频号搜索
2: 金
1: 曲
2: 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一起畅聊了。
1: 啊，一起点歌，一起听歌啊。嗯，第一首歌曲是直播间的寒雪飘飘二点播的《毛宁的晚秋》。

0: 噔噔，今天感觉是第一首比较遗憾一点的歌。那月亮嘛，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也会想起一些
1: 遗憾的事情，就是毕竟月有阴晴圆
0: 缺。
1: 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直播间里的涛涛点播了这首陈奕迅的《淘汰》。

0: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了，
1: 你印象还很深刻吗？不过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翻唱版本，
0: 翻唱版本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原版吧。
1: 夜半小夜曲。

0: 今天最后首歌曲来听胡彦斌这首《年轻时候》，不知这个
1: 不知轻重
0: 啊，写的一首歌曲《月光》，因为唱起来很有难度嘛，
1: 很有难度，
0: 也很难还原了。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那我们的下周一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1: 对，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拜拜！祝大家中秋快乐。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4: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5: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6: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7: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寂寞没法可以驱散，当晚赐共我缘悭，无话再共对的一晚，事实上是你心意。

无人能明白这一晚，能让我清楚的皆是你那双眼，并没有我，现在你眼中

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6: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7: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1: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8: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9: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头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久，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匆忙，挫折叫人会成长，抓不住的过往就别继续勉强，失去的别再念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神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6: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江南。

1999年出道加入唱片公司，到2003年创作才华才得到认可的林俊杰，发表了首张全创作专辑《月行者》，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2004年，林俊杰又发表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江南》便收录其中。林俊杰在录制《江南》的小样时，由香港漫画《风云》得到了创作灵感，原本取名为《天下》，是属于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的创作方式。之后林俊杰来到中国内地旅游，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便在酒店里对着西安的城墙创作下了完整的《江南》。在专辑选歌的时候，《江南》这一首融合了中国风与西洋 R&B 节奏的歌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够，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人选了《江南》。最终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歌曲才得以发行并大获成功。接下来听歌，林俊杰《江南》，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孟珂。
0: 扬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
0: 时光、
1: 时光机。哎呀，总之还是没习惯改啊。
0: 对，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嘛，对不对？
1: 哎、
0: 阖家团圆的日子，
1: 中秋特辑，
0: 中秋佳节啦。
1: 哎，是的啊。哎呀，中秋节了，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请问？
0: 对啊，雪花飘飘说，你们今天还是在上班的？是的，
1: 是的呀。
0: 为了陪伴大家，是不是？
1: 对，而且。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并没有什么三倍工资的说法。
0: 我们只有三倍的干。
1: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的陪伴大家做好每一期节目啊。
0: 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也是跟这个中秋节有关系的啊。
1: 哎，当然了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咱们先来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的歌曲啊。
0: 是。
1: 杨千嬅和任贤齐合唱的
0: 花好月圆夜，
1: 是不是？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在这花好月圆夜，
1: 哼错调了，不好意思啊。
0: 这首歌是任贤齐作曲，五月城编曲，然后粤语版本的词呢，还有国语版本呢，都一同收录在杨千嬅2004年发行的 EP。2004开大礼。
1: 哎，是的，而且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和电影《花好月圆夜》的插曲啊，有这个，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以才入选了这个百科啊。
0: 是的，那和国语的不一样哈，粤语的词更加细腻婉转。男生是任贤齐，女生是
1: 杨
0: 千嬅、
1: 哎，
0: 他们的声音相互应和，就是。很适合今天收听。
1: 其实我还真的没有听过粤语版本的，我从小到大听的都是国语版本的。
0: 因为粤语版本的氛围它很特别，它不是那种喧闹的热闹，是那种比较温润的喜庆的感觉。
1: 哦，就两首歌虽然是同一个旋律，但是其实内核还不太一样。是
0: 的，是的。那今天呢，也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听众哈。
1: 哎，家家花好
0: 月圆。少少300万人，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是的，中秋节快乐，一起来听花好月圆夜。

0: 听完这首粤语团圆金曲，我们再来换一种治愈的感觉。
1: 哎，是的，接下来这一首呢是由汪晨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哎，这
1: 首歌真不知道。哎，我
0: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之前有吉他的时候唱过。看来你就没有帮我点赞。
1: 好像我都没有刷到。哎，是的啊，有。
0: 但这首歌特别的温暖。
1: 对，有听众问车载电台是多少啊？大家可以搜索101.9啊。
0: 对，
1: 101.9。
0: 是的，是的。
1: 当然更欢迎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
0: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嘛。
1: 哎，是的，虽然没什么可以看的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看看我们。
0: 但是这个可以互动，对，就你有留言或者你想点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播放你要听到的歌曲了。
1: 是的，欢迎视频号这边的招财猫的娘。
0: 哇哦！欢迎啊，欢迎大家，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今天聚餐有吃鸭腿啊什么大餐的话，帮我们俩多吃两口。
1: 哇，经典柠檬哥说啊，昨天晚上梦到中了5亿的彩票，我想上贵港电视台捐款。
0: 欢迎。
1: 私聊
0: 啊，
1: 私聊我，私聊我。
0: 他做梦
1: 啊，他做梦啊。
0: 希望你美梦成真哦。
1: 哎，是的，是的。来，咱们接着说回歌曲啊。那这首歌呢，原作是由潘城作曲啊，战义军作词。那整首。

0: 歌的内核呢是主打一个温柔，而且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中秋呢是不是就是团圆喜乐团圆喜乐团圆喜乐，对不对？
1: 那你看像我们两个也没有团圆，但是我觉得需要一点正能量的温暖的歌曲听一听，
0: 是
1: 因为你看生活有压力嘛，虽然说招财猫的娘说什么
0: 说这个
1: 中秋
0: 加
1: 班的
0: 人
1: 最
0: 美，
1: 但是我也需要就是什么实际一点的行动来安慰一下我。
0: 而且他还要点歌月亮光光
1: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0: 这个我也没有听过耶
1: 我也没有不知道歌库有没有，但这首歌晚上放的话还蛮吓人的
0: 是吗？他的阳光是这个吗？
1: 对
0: 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
1: 你听出来了
0: 对、
1: OK
0: 对，而且其实你看这首歌的歌名对吧，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其实它是有一种安慰在里面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太阳嘛，一般来说就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正向的意象，能量满满啊！
1: 对，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呢。
0: 哎，是的，所以说就比喻呢，就是虽然有些时候啊，这个生活当中啊，好像一段旅程结束了，但是也不要觉得有悲伤的情绪在里面，因为还会有新的光亮会慢慢到来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它的是柔和舒缓版的。那今天是中秋，月光就是这份温柔的力量。
0: 哎，
1: 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月光会抚平每一个有烦恼、有焦虑以及要值班的人的心
0: 就算当下要值班也别解散也沮丧啊，因为太阳下山之后还有月光啊，
1: 对，月亮落下了还会迎来朝阳，
0: 它不摇晃，它不摇晃，太阳下山有月光
1: 不要迷茫
0: 不要慌张
1: 看来你是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我是真没听过、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0: 不
1: 要
0: 慌，
1: 太阳
0: 下
1: 山
0: 有月光

0: 月光带来治愈，也藏着浪漫和温柔的故事哈。
1: 哎，是的，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曲，
1: 哎，就是好妹妹乐队的
0: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1: 就是
0: 我之前就是赵宇很喜欢这首歌，我想说怎么你听的歌的歌名都这么长，但是听完之后就觉得这首歌真美呀、啊、
1: 这个歌名就也可以改成另一种，我说月光你说美，月光
0: 美，
1: 月光
0: 美，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看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不就这意思吗？
0: 哎，对
1: 对不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秦昊独立作词作曲啊，就是个2012年创作的、收录在好妹妹乐队的专辑南北。哎，
0: 是
1: 为什么叫南北呢？
0: 就是南边的人很喜欢这个专辑，北边的人也很喜欢
1: 啊。我以为叫南北是因为叫东西不太好听。
0: 这个专辑是什么东西啊、哦？它不是东西，它是南北。
1: 对，是的啊。那这个歌呢，其实你看这个歌名，其实就像是两个人在月亮之下对话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曲风呢，也是一直就是符合着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曲风吧，啊，比较简单干净，啊，
0: 松弛的嗓音，
1: 对，用吉他啊，然后配上他们的这个声音，
0: 是的，
1: 就很适合在这种中秋夜来听。
0: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适合你听，
1: 为什么呢？
0: 那中秋的月光不只属于团圆的家人，因为你身边家人可能在东北嘛，是不是？
1: 对，国庆之后他们才回来。
0: 对，我觉得也可以属于是老友，可以是知己的呀。像昨天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吃烧烤，那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约上朋友一起。喝点
1: 中秋节约哪个朋友出来？
0: 可是我们的中秋节除了晚饭是跟家人一起吃之外，晚上的烧烤啊，可以约朋友吗？
1: 这样的呀？
0: 对呀、
1: 啊。哦，我以为整晚都是要和家里人在一起呢。
0: 也不一定，当然你可以去串门嘛。
1: 哦、就是。开门呐、啊！我是队长阿威。
0: 我知道你在家。
1: 对，你有本事开门呐、啊！哎，是的，所以说你看这歌里面呢，藏着这种心境啊，也是这种独属于老友啊、知己这种短暂相逢啊，但是可能马上又要别离的人，因为确实中秋一般来说是团圆夜，但是呢，中秋过后了，大家还是要前往天南海北，各奔。东西
0: 哦，圆回来了，真厉害、
1: 哎、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至少在中秋节这一个晚上呢，希望我们能够和家人也好，和朋友一起啊，能够看同一轮美好的月光。
0: OK，
1: 对吧？虽然我们不是在同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看的是同一轮月亮。
0: 哇，好浪漫啊，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的、哎、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
1: 是的。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我是洋洋。
1: 哎，我是孟轲啊。又是一年中秋夜，阖家团圆盼长安呐。
0: 值此中秋佳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
1: 中秋快乐。
0: 是的，
1: 哇，好官方的声音。
0: 对啊，那中秋节晚会不都这样吗？
1: 哎，是的啊，你看每年呢我们都过中秋节啊，就算是在我们中国传统佳节里面，比中秋节的分量也非常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秋节的分量这么重？你过了这么多年的中秋节，有没有好奇我们为什么要过中秋节？
0: 这是因为月亮上的嫦娥吗？
1: 月亮走，我也走。
0: 为什么每次你都是这个啊？
1: 因为这个歌印象特别深。
0: 哦，那我就是。
1: 每到中秋节我就得吃肉，对不对？
0: 不是因为吃月饼吗？
1: 哎，吃月饼太腻了，就拿肉解一解。
0: 嗯，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中秋节是怎么来的，要知道答案的。
1: 哎，
0: 同学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
1: 对讨论一下，
0: 然后古人又是怎么过中秋节的。我们今天的畅聊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中秋节的前世今生，
1: 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共同寻访中秋习俗之滥觞。
0: 是的，
1: 哎，
0: 老先生说，
1: 中秋主要是庆祝丰收，哎呦，
0: 仅次于春节，
1: 懂行哦。懂行，中秋习俗呢，这个代表肯定是赏月，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啊，慢慢的梳理到现代，好吧？先秦时期啊，那君王呢，其实就很经常举行这个叫祭月的仪式嘛。
0: 是的。
1: 啊，《礼记·月令》里面就记载了，天子

0: 春朝日，秋朝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个夕月其实就指的就是祭月
1: 哦。其实，在我们古代的认知当中呢，日月为世界的两极，
0: 哎，
1: 阴阳相对，从而维持世间的平衡，万物的和谐。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习俗在很早期的时候就仅限于统治的阶层，
0: 哎，
1: 没有向民间呢拓展它的影响力。
0: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普通老百姓还过不起。
1: 对，那你祭祀的话那也就只有是在皇家里面，是不是？
0: 对，
1: 那真正普及到普通的老百姓口口相传，但还得是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
0: 对啊，西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经啊。
1: 是，
0: 那随着历史发展呢，
1: 月经，
0: 对啊，就是月经指的就是月亮上的精灵啊，古代人都是这么说的，好不好啊？
1: 是，
0: 你慢慢想啊。这个随着历史的发展呢，吴刚伐桂啊，桂子落凡间呢，这些嫦娥奔月的资料片啊，也算是被文人逐渐开发出来了、啊。
1: 是的，
0: 也算是为古老的这个拜月风俗呢注入了新的活力啊，也算是为咱们现在中秋习俗的最终确立打下了一个最早的民意基础。
1: 是的，那此外呢，为何八月十五能从众多的月圆之夜中脱颖而出呢？七月十五不行吗？正月初五元宵节，
0: 七月十五听着不吉利的感觉，
1: 就是因为七月
0: 十四离得有点近。
1: 那七月初七七巧节呀、
0: 啊？哦，那倒也是。
1: 哦，我知道了，因为七月初七有七巧节，不能把两个节日放得太近，
0: 哎、
1: 不然大家就是过节
0: 没机会放假了。
1: 这个假太近了，就得连放了。你看，就得有人
0: 休
1: 十三天了，哎，
0: 然后就得调休了。
1: 是的，你看、哎，愤怒的小猫说：“中秋节快乐，今天还上班呀？”那是当然了。
0: 哎，是的，我们不休息啊，
1: 对，地
0: 球不
1: 爆炸。
0: 我们不放假。
1: 是的，
0: 哎，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八月十五？确实每个月份其实都有月亮圆的时候。 对，
1: 对，
0: 其实答案也比较简单了，就是农历八月呢是收获的季节。
1: 是的，
0: 对不对啊？那民间的物资比较丰富，就说白了大家有这种财力呀、啊，去过节，对不
1: 对？
0: 对，
1: 你起码有粮嘛，手上有粮，你才能去过节，你才能、
0: 哎、
1: 各种的庆祝啊什么的。如果你就是刚播种，你庆祝个啥呢？
0: 就是说了啊，所以说呢，很多农户呢就选在八月十五啊，向明月报答丰收啊，此为秋报祭月。那中秋节的习俗很可能就来源于此了。
1: 是的，那其实中秋节具体诞生在哪个朝代，这在学术界呢还是没有
0: 定
1: 论的。定
0: 论、哎、现在其实主要是有两种学说啊，一个是唐代说，一个是宋代说。
1: 嗯，
0: 那支持唐代起源的学者就认为了啊，唐代的诗歌里面就已经出现大量的赏月内容、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1: 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我们有一个台宣都是这个。
1: 是的，还有李白的花间独酌的四首。
0: 哎，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啊。那个床前明月光也算吗？
0: 床前明月光这个音我知道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玻璃好像霜，要么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嘛。这是由我们现代著名诗人赵本山先生创作的啊。当然了，你要提到唐代的诗呢，还得说到那篇叫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你看刚才的歌里面都有这个，对不对？
1: 嗯，
0: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美不胜收的歌。
1: 是的，那关于中秋赏月、啊、这个特定时间的特殊活动，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近百篇的诗歌跟它是相关的、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就有一部分人啊觉得应该是唐代开始的、
1: 嗯、
0: 但其实呢你细想啊，这是唐代起源的论据、嗯、其实就源于唐诗而已。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延伸到各类的唐代文献，包括但不限于北唐书钞啊、艺文类聚当中等等关于岁时的相关内容，其实都没有记载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也就是说，其实唐代学说，我个人认为啊，还是稍微有点站不住脚。
1: 是的、
0: 哎
1: 嗯、
0: 那你要再往下说呢，那就得是什么，就是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唐代也没有记录、
1: 嗯，那就可能真的不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了。
0: 哎，是的，你可以说就是唐代的八月十五呢，虽然说也有赏月的活动，
1: 嗯，
0: 但是并不是什么全民的节庆活动，至少还没有正式形成。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到了宋代，哎，中秋节就作为官方的节日被正式的确立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是由宋太宗赵光义啊，在东京啊，不是日本那个啊，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宋朝的京城、啊，
1: 是的，
0: 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啊，取意呢是三秋的这个
1: 正中，
0: 就有万民同。 同庆举国同喜之意。
1: 是的，那跟文明初期的祭月仅限于统治的阶段、这个阶层不同，那宋代的中秋呢已经是发展成为了世俗的佳节。
0: 哎，是的啊，你像在吴自牧的孟良录里面就记载了啊，8月15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啊。那因此呢，这个夜月色就悖于常识，又称月夕。
1: 是的，那其实在宋代嘛，它的经济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0: 度，尤其是东京的汴梁城达到了空前的繁华，
1: 非常有钱。
0: 是的，为了庆祝中秋节就提供了物质基础。
1: 是的，所以说呢，当时啊，无论是这个赵宋的官家呀，朝堂的诸公啊，商贾富户啊，还是平民小贩啊，都能用各自的方式来庆祝中秋，享受节。

0: 宋朝的人呐、啊，就是这个庆祝中秋这个阵仗得有多大，
1: 多么的热闹呀，
0: 对，是吧？
1: 而且你看，坊市界限的打破，还有夜间这个宵禁，中秋节都取消了，就带来了中秋夜的欢庆景象。
0: 对，不用大家到晚上了就家家闭户了啊，可以玩一晚上，那就多开心，对不对？
1: 对。
0: 你像在这个《梦元老东京梦华录》里也说了啊，中秋节前朱店街买新酒，世人争饮至五味间，
1: 哇，
0: 就是。大家喝到后半夜
1: 是
0: 啊, 啊，你想
1: 平时有宵禁的时候，你看半夜就只有小猫叫了。
0: 对呀 啊, 啊，讲这个叫什么？就是连宵嬉戏啊、
1: 嗯，
0: 这个夜市骈甜至于通宵，就是得玩到天亮。
1: 是的，
0: 玩的比我们还开心。
1: 对对对，那其实，在北宋，它有一个科举考试，也是三年一次，恰好也是在八月举行的。
0: 是的啊，
1: 于是呢，这个中秋节。就跟进士贵官结合，
0: 哎，就有了一个叫什么，把古代叫金榜题名呢，就称之为月中折桂之人的时候。
1: 哇哦，是的，
0: 哎，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庆祝活动啊，刚才已经说了很隆重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在月圆之夜，也恰逢是什么钱塘江大潮涌动之时。
1: 哦，是
0: 养成了在什么月光下。弄潮观潮的这个习俗、这也是现在就江浙地区啊观潮的这么一个由来。
1: 是的，那在南方呢，诸路的民众在这天还会摸秋求子。
0: 哎，这个很多人我相信都不知道。
1: 哎，什么叫摸秋求子呢？就是在八月十五的夜里、
0: 哎、
1: 结婚了之后但是还没有生育的子女，就会悄悄的到别人家的田地里面去偷走这些瓜呀还有豆子呀，就放在床上伴着自己睡一夜，
0: 哎，
1: 第二天煮熟了吃掉，据说就可以好运连连。
0: 那偷瓜呀，那这个应该放一首背景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猪八戒偷西瓜没听过。
1: 你的这个 BGM 经常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0: 当当当当当当，没看过《西游记》？
1: 看过、
0: 哎。是的啊，
1: 那到了
0: 北宋年间又怎么样了？
1: 是的，中秋节的寓意主要就侧重在欢庆和赏月了。
0: 哎，
1: 对，那。
0: 伴随着这个两宋一代，对吧？
1: 是的。
0: 那你大家也知道，宋朝呢那段时间啊，其实后面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哎呀，唏嘘的啊。繁华的东京城也是在靖康年间化为昔日残影了，大量的百姓还有文人呢，都是被迫离开故土啊，向南方迁都。
1: 是的。
0: 那你看，有这种山河破碎的场景呢，中秋节其实又被融入了一些就更为强烈的家国的这种团圆文化。
1: 嗯。
0: 中秋夜的圆月呢，所具有的这种团圆形象和象征意义，其实也被进一步的彰显了，就它不只是小家庭的团圆，也是古人对于什么山河的这个复原的这么一个，
1: 是的，就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嘛。
0: 哎，是的。
1: 那在南宋的后期的话呢，理学就得了比较快的发展，
0: 哎、
1: 所以呢，理学所提倡的忠孝悌节义、
0: 哎，
1: 也是理学家所倡导和宣扬的伦理道德。
0: 像这一段时间呢，就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就比较了解，叫“父母在，不远游”，
1: 原来是在这里出来的。
0: 哎，这些道德规范就开始和什么和中秋节啊。绑定起来了，
1: 是的，
0: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过节了，
1: 嗯，
0: 你得陪着父母过了，
1: 对，你不要出远门了、
0: 哎、
1: 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现在这个中秋节大家都提倡团圆啊，
1: 是的，
0: 也是其中一个根据之一，
1: 嗯，
0: 反正呢，宋代的中秋节啊是得到官方确认的，
1: 所以说中秋节放假这个也是从宋代出现的、
0: 哎、出现在官方文书当中、啊、
1: 对呀，
0: 所以你看我觉得还是宋代说啊更合理一些，
1: 对，我觉得那个把这一天要放假的那个官啊，我得好好谢谢你，
0: 感谢你，
1: 我觉得还不够，你看他都出文书了，为啥我俩还在上班？
0: 而且关键是他们很聪明啊，就是趁着大家最开心、最有钱的时候，赶紧把这个假期先定上。你看后面就是江河飘零的时候，你就不好过节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是不是啊？先来吧，先来听首歌曲啊。
1: 嗯，这首歌曲也很符合意境啊，路虎的《
0: 看
1: 月
0: 亮爬上
1: 来》。

0: 哎，这个元明清三代啊，刚才已经讲完宋朝之前的故事了，对吧？元明清三代呢，其实是在这个继承了中秋节传统的基础上呢，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哎，在《元氏夜亭记》中呢，就记载了啊，以祀仲秋之夜，武宗与朱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呐、啊。帝喜，谓妃嫔曰：“啊，昔西王母慕穆天子于瑶池，人以为古今莫有此乐也。朕今与卿等祭此月圆，共此佳会，夜池之乐不减瑶池也。”就什么意思呢？
1: 就是
0: 哎，以前呢，西王母神仙对吧，请穆天子一起这个过中秋啊，大家都觉得啊，没有什么比他们那个更欢乐了。但是今天啊，朕和各位爱卿一起在这过节，这个欢乐不比他们差。
1: 是的，
0: 哎，
1: 那在明清时期，人们从娱乐性质的赏月、玩月，逐渐的侧重于展现月亮神性的祭月，还有拜月等等这种活动哈，会将这个现实的社会人们之间的这些伦理关系啊，还有这些经济的关系和中秋节联系起来，现实的功利因素呢，逐渐的就慢慢的突出来了。
0: 是的啊，那到了明代呢，在《帝京纪实略》中也记载了啊，8月15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这个就是月饼为什么是圆呢？
1: 是像我的脸一样圆。
0: 哎，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厂家做方的啊，
1: 还有各种图案的。
0: 对，这种属于是推陈出新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分瓜必牙错半颗之，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1: 纯圆，
0: 它是有点那种像花纹啊，
1: 对
0: 对对。哎，那只似是月光纸啊，绘满月像，跌坐莲花者，月光普照菩萨也。也就是说呢，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啊，比较崇尚佛教，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其中也融合了一部分这个佛教的思想，还把月亮尊称为月亮菩萨。
1: 嗯，那明清时期呢，民间的中秋节活动主要分为祭月和吃月饼，
0: 哎，
1: 尤其是月饼哈，它最早出现是在南宋的时期，
0: 没错。
1: 那直到明代呢，成为一般民众的中秋节的岁时饮食，并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力推给大家的海龙阁，
0: 哎，是的啊。那中秋节呢，在很多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佳节里面啊，它起源是相对较晚的，对吧？但是呢，它的影响力是借助着很多这种什么，就是明月抒情的经典诗词。

0: 词深入到我们的心田了。
1: 是的，
0: 那你要一说探月的啊，那肯定是要离不开两个人，就是苏轼和苏辙。
1: 是的，两兄弟啊、
0: 哎、
1: 为代表。
0: 是的。
1: 那么在宋神宗熙宁九年，也就是在公元的1076年，身处密州的苏轼呢，已经和他的胞弟苏辙相别7年之久了。
0: 七年之久。
1: 那他在中秋之夜呢，就感慨万千，写下了千古流传的词作。
0: 《水调歌头·
1: 明
0: 月几
1: 时
0: 有》，
1: 但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他写下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后，不久两兄弟就有了重逢的机会。
0: 这么说的话，这个还挺有这个好的寓意，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呢，我马上吟诵一下这首诗，然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过团圆节了？
1: 对，
0: 对不对啊？那到了这个熙宁十年的8月15，哎，就是一年之后了。那这兄弟俩呢，事隔7年啊，终于是第一次同赏月华，而且终于也不再是千里共婵娟了。
1: 对。
0: 只不过呢，这个时候啊，这两兄弟二人的父母啊，都已经不在了啊，甚至连苏轼的发妻王弗也已经在10余年前就去世了。
1: 是的，又是一年中秋夜啊，你看苏轼他真的就是感慨万千，就写下了一首小诗《阳关曲·中秋作》：
0: 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1: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0: 其实你看啊，就是他这个诗呢，我们不理解的人其实都能看懂，最起码最后一句，明月明年何时看？就是明年这个时候
1: 在哪里看呢？
0: 我还有没有机会和我的至亲好友共赏月华呢？
1: 哦，别那么悲伤。
0: 是不是？因为确实啊，他们事隔7年都没在一起了，
1: 那就不看嘛，像他一样回家打电脑游戏就好了。
0: 苏辙打电脑游戏吗？
1: 就琴棋诗画。
0: 没有，以我对苏轼的了解，他可能还会再开发一些什么东坡肉什么。
1: 哦，是，
0: 对不对啊？那他弟弟也是大文豪，对不对？
1: 苏辙在这个时候也写下了他的词作《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来以敬兄长的名作。
0: 对，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冬午今夕，明月不胜愁。起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祝清赏。鸿雁起汀洲，座中客，披翠佩啊，此其求啊。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理由。但恐同王节，
1: 相
0: 对
1: 永登楼。好，我也算练过这首诗。
0: 我觉得很好奇啊，他写这么长是想比过他哥哥？
1: 也不是了，可能就是都是他们的爱好而已。
0: 对，苏轼写了一首这个四言律诗，这个七言律诗啊，就四句，他写这么一大堆。对啊，
1: 是的。那其实中秋节过了之后呢，兄弟两个人就再度分别团聚，他其实也就是短短的一瞬间嘛。
0: 哎，是的，
1: 分离了之后就永恒啦。
0: 没错、啊，
1: 就再往后的中秋节，两个人就已经是再度天各一方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呢，也不知道，哎，在他们之后别离的那个时刻啊，是否在他们耳边能响起那个熟悉的诗句，熟悉的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 所以说这首歌哈，你之前就是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诗句，然后在今天也是因为它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传唱度到今天嘛。
0: 是，
1: 我相信再过几十年，再过中秋节，这首歌应该传唱度还是在的。
0: 对，而且呢，其实你看我们到了今天了啊，中秋节已经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田。
1: 对，
0: 每年呢都会把它当个事儿来办，对不对？所以说呢，有没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通过就是中秋节流传下的这些诗篇也好，这些故事也好，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月圆之夜，好像能与古人千头万绪之间藕断丝连了一下。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月光有可能是古人那个时期的月光，因为你经过那么多个光年时间，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月亮有可能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
0: 对，而且有时候一想到我们和古人照的是同一轮明月，突然就浪漫了很多，对不对？
1: 是、
0: 啊。你想，他们欣赏的和我们欣赏的居然是同一个月亮，而且呢、
1: 啊、
0: 可能中间事隔成百上千年。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除了过团圆节之外呢，偶尔去了解一下跟中秋节跟传统其他佳节相关的一些历史啊，更能够让我们在中秋佳节之际啊，
1: 对，
0: 不说跟家里人炫耀一下自身的这个学识啊，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好的体会为什么我们中华上下这么多年啊能够一直把中秋节放到一个很 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1: 嗯、啊。今天我们开头也说了嘛，中秋呢本来就是庆祝这个丰收、
0: 哎、
1: 那其实也是要多陪父母在中秋这个。

0: 节庆多团圆，
1: 是的
0: 啊、现在这个点儿呢也是大家要吃晚饭的点儿了。当然了，有些听友他可能过节的话
1: 吃完了，
0: 吃饭吃的比较早，都已经吃完饭开始吃月饼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很羡慕很羡慕，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中秋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节庆也好、
1: 嗯、
0: 都能多回家陪陪家里的人。
1: 哎，
0: 是
1: 的啊，生活的这个快乐有些时候就是由家人来提陪伴和提供。
0: 是的，那今天的下班前后就到这里了。最后呢，也是
1: 祝
0: 大家
1: 中秋快乐，
0: 阖家团圆、
1: 哎、
0: 那接下来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1: 但愿人长久。

0: 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

0: 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

0: 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地震，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儿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儿，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佳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 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3: 我叫杨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0: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水毁民房修复重建工作，守护灾后重建住房，中秋节前交付；潘展东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时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明星聚力重建家园，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港北荣媒、秦唐荣媒报道。我市坚持不漏一户，精准施策，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工作机制，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水毁民房修复重建工作。9月22日，守护灾后重建住房在港北区交付，受灾群众实现安居梦。中秋节前夕，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受灾群众吕波收到了好消息，政府把建好的新房交付给他们家，房屋为一层框架结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可满足三口之家日常居住。从旧房清理到竣工验收历时不到2个月，这也是我市首栋竣工交付的因灾倒损重建住房。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受灾群众吕波：
3: 房子质量比以前还要好，还要漂亮，但是现在房子也建好了，现在是心里面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对以后的生活肯定是充满希望的，肯定会比以前会越过越好。
2: 自今年7月洪涝灾害发生以来，港北区统筹住建、应急、乡镇、村委多方力量，高效落实灾后房屋重建各项工作。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冼军：
4: 港北区打房重建工作开展以来，已经有14栋房屋完成了房屋封顶，还有15栋房屋正在进行墙体的建设。我们在合理安排工期，倒排时间，争取在10月30日前，完成这个倒房重建工作，交付给群众，安心入住。
2: 秦塘区因灾受损住房194户，该区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基础开挖、主体浇筑、通水通电等关键工序，全面提速重建新房工作。在三里镇龙田村，受灾群众刘定康的房子已经封顶，预计元旦前可以搬新家住新房。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群众刘定康：
5: 房子被洪水损坏后，政府第一时间来查看，安排施工重建，现在已经顺利封顶，感谢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希望能快点入住。
2: 秦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立作：
6: 目前一级修缮88户已全部竣工，C 级修缮加固55户已全部开工，竣工34户。D 级拆除重建51户已全部开工，正有序分类实施倒排工期，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进度，以房屋质量安全，确保12月底前全部竣工达到入住标准。
2: 截至9月15日，全市修缮重建561户，开工率100%，竣工314户，竣工率56%。全市183户地级危房全部开工，正在开挖地基42户，已经完成基础浇筑90户，正在开展主体施工44户，完成封顶14户。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在盛世君悦府小区建设现场，潘展东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安全标准作业，加强施工现场全链条安全管理，确保建筑施工安全有序。 在马草江公园，潘展东实地检查公园安全管理及应急防范工作。他强调，运营单位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的日常检查和定期检修，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在龙床井水厂，潘展东来到中控室，详细了解供水设施运行、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供水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密水源地巡查和水质监测频次，做好治水、输配水等各环节的安全管控，完善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下应急保供预案，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在大润发超市，潘展东仔细检查灭火器、消防栓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详细了解商品供应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超市人流密集，货品集中，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全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商品组织调运，严把食品安全关、商品质量关，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在中石化贵港油库，潘展东仔细查看储灌区、装卸区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详细了解成品油储量、操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管理培训，确保危化品存储、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潘展东强调，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企业生产、建筑工地、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加强市场供应保障，精心组织开展特色文旅、惠民消费活动，更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陪同检查。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邱敏、港北荣媒张月报道。连日来，我市开展系列欢度中秋佳节活动，社会各界群众在民俗科普、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中共庆中秋，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与社区暖心服务。9月24日晚，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书香邀明月游园共团圆，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会在市图书馆东门广场热闹开启，广大市民读者齐聚现场，参与各类民俗体验项目，赏灯游园，乐享中秋书香团圆时光。市民杨洋：
7: 今天带小孩来图书馆参加中秋游园活动，体验特别好，现场布置的很有中秋氛围，把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结合在一起，在书香环境里感受到中秋的韵味，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
2: 9月23日，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开展情燃16句，汇聚侨家同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社区里的各族居民、归侨侨眷

0: 们积极参与。现场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区和便民市集，开展各类文化宣传，依托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与暖心便民服务，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浸润人心，融入社区日常生活。9月23日，贵港市东湖小学举办月满中秋贺华诞，家国共聚民族情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以月为题，以灯为笺，书写中秋团圆寄语，将手工创作与诗词文化融合，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感受中秋韵味。贵港市东湖小学学生邓依依：
1: 我能和同学们一起做手工灯笼，感觉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了解中秋传统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体会动手实践的快乐。
2: 港南融媒刘志宁通讯员侯辉聪报道。连日来，港南区、琴塘区分别组织开展2026年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港南区检查组先后到辖区在建工程、商超市场、居民小区、工贸企业等重点场所，查看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施设备运维、节日应急保障等情况，确保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琴塘区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矿山、威化、工贸等企业开展检查，督促各企业抓实抓细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工作。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
0: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丰富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平陆运河一路向南奔流至入海口，河面上沙井清江大桥的白色斜拉线条犹如两扇大门，向着一望无际的蓝海敞开。虽然通车不过4个多月，但桥上集装箱车流渐密，桥下河道已迎来首批货船。向海的大门内外，谁在因它而变？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采制：广西台记者范凡、彭龙、乔丽丽、邓俊宇。
3: 在距离沙井清江大桥不到10公里的钦州港片区，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经营管理部的办公室里，副总经理黄义正手上拿着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年终成绩单，脸上满是欣喜。
4: 上半年我们多种品类呢得到了加速发展，进口端以再生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业务已经打通了多个东盟以及中东国家的一个稳定的采购渠道。出口端呢，以铝模板、铝角线为代表的铝制品目前累计出口达到了1.5个亿，成为了集团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3: 从这间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保税港区的集装箱堆场层层叠叠，远处的港口吊机正在作业。视线之外，沙井清江大桥横跨在运河入海口上，它见证了平陆运河通航后第一批货船的驶过，也静待着一批又一批的货船。这家业务涵盖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和进出口代理的本土国企，每年经手的外贸额以亿元计。黄义正说，过去最头疼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货，而是货怎么走。大宗货物走公路成本太高，走水路又太绕，从西江往下游到珠江口再出海，要多走将近560公里。
4: 对于粮食、矿产品这类的对物流成本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来说，综合物流成本偏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也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拓展内陆市场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3: 领航物流公司承担着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大宗商品的集散运输任务，公司负责人精心的感受更为直接。沙井清江大桥一头连着钦州主城区，一头伸向钦州港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从桥上过江就是 G75 蓝海高速的接入点。集装箱从园区到码头，从码头到堆场，这些物流的细账跟路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5: 以前沙井清江大桥的老桥啊，车道啊少，路面破损比较严重，坑坑洼洼的，货车走上去呢驾驶感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有些司机呢就宁愿绕几公里走别的路。
3: 新桥通车后，双向8车道，路面平整宽阔，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大桥下游不远处是运河的江海联运锚地，南下北上的货船在这里编组等待，再驶向钦州港。精心表示，园区公路、码头、运河、海运的水路快速衔接，打通了内河加铁路加海运的多式联运闭环，让公司的物流线路从陆海联动升级为江海陆铁多式联动。
5: 我们也在布局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等特色业务板块，依托平陆运河的通航红利，开发面向东盟的中转物流业务，进一步呢把

0: 企业做大做强。
1: 一条更短的出海路正在撬动更广的生意版图。黄一正透露，公司目前正与重庆、贵州、四川等地的平台公司密集对接。
2: 他们负责上游货源的整合，我们负责下游港口和船运的衔接，船边装车，到站即港，这个模式跑通了。
1: 如果说自贸开头集团这样的本土国企算的是物流成本账，那么另一家落地钦州的企业算的则是市场的账。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展厅内，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毅正在等候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客商。此刻这批客商的车辆正途经沙井钦江大桥朝着园区赶来。这家企业做的农业 AI 大模型将人工智能、视觉识别与特种机器人结合，为榴莲、棕榈等热带作物提供智慧管收方案。2026年初，公司东盟国际总部落户马来西亚吉隆坡，并签下了超万台特种农业机器人合作订单。
3: 我们的大模型可以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机器狗可以协助榴莲采收的智能化管理，提升工作效率。东盟是全球热带水果主要产区之一，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亟待提升的地区。运河通航不仅是物流通道的升级，更是中国农业 AI 技术规模化出海东盟的战略加速器。
1: 黄毅说，他们正在链接上下游生态伙伴企业，未来将依托江海联运物流优势，从农业 AI 大模型的规模化输出、特种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智能农业园区的整装输出三大层面，加大对东盟的业务拓展，实现从展厅到工厂的跨越。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玄创机器人副总裁朱瑞：
4: 玄创机器人和脉脉科技合作打造多场景应用的特种机器人，看中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向海发展的便利物流条件和区位条件，未来考虑把工厂落地在广西，这样可以更好地面向东盟拓展市场。
1: 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快的出海速度，运河缩短了从想法到产品的距离，也是企业敢于下驻广西的关键考量。站在桥面上，毛尾海吹来的海风带着早秋的凉意，这座门式双塔斜拉桥向南正对着北部湾，向北连着平陆运河的河道，它既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也是出海的第一道门。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
5: 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那个塔就采用了一个门字形的斜拉塔设计，就相当于平陆运河入海的一个门户。塔顶设计成了层层波浪的造型，象征于那轮船扬帆出海。
1: 运河从这里入海，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桥与河、门与路在此交汇。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副总经理黄毅正：
2: 我们现在谈的区外合作方很多都是看中运河这条通道，整个西南的货流格局都会变。
1: 广西依托运河串联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港口、口岸，构建江海铁多式联运立体网络，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到2015年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将更加凸显，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沙井钦江大桥出海，平陆运河让物流企业迎来了一条更短的向海之路，科技企业加速了出海节奏，产业园区再等一江活水。沙井钦江大桥上车流日夜不息，门已开，河已通，岸线那头是一片辽阔的蓝海。
6: 记者手记：
1: 平陆运河上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们是门、是路、是通道，是产业流向的引导者，也是市场半径的刻度尺。沙井钦江大桥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过去西南内陆的货物要出海得绕到珠江口，多走近560公里，这560公里是时间的拉长，是成本的推高，是竞争力一点一点被消磨的无奈。现在运河通了，直线代替了曲线，对于本土企业来说，江和海的连接做的是物流成本的减法，更是不断向外扩张的生意版图的加法。而对于农业科技企业来说，运河之上还有看不见的速度，他们在钦州做农业 AI 大模型，产品面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企业负责人黄毅说，运河通了，对于下游的硬件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设备出口更顺畅，物流周期缩短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就短了。一条河，一座桥，把一家小

0: 小企业的市场半径从中国内陆延伸到了东盟。真正走进平陆运河上每一座桥，你会发现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温度。沙井钦江大桥恰好站在这条水道的终点，也是开放的起点。门这边是刚刚通航的运河，来自西南内陆的货源和正在布局的产业带。门那边是北部湾，是东盟企业等了很多年的一片蓝海。一座城，一条水道，一群人正在向海而行，向海而兴。
1: 文化中国行，
2: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让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中共度文明和睦、欢乐安康的中秋佳节。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崇左市各个景区张灯结彩，在江州区太平古城景区，璀璨的灯火映照下，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景区内猜灯谜、掷花灯、撞景服饰展、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孩子们手提花灯，穿梭于青石板巷、特色美食街上，月饼、柚子、酸野等时令美食香气四溢，勾起人们记忆中的中秋味道。大兴县湖南秘境景区内，迎客歌、唱天谣、山歌牵出月亮来等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轮番登场，互动环节跳竹竿舞、抛绣球，大家争相一试身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体验中拉近距离，增进友谊。游客陈女士
4: 感受到了这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惬意，整个游玩很开心。
3: 中秋佳节，百色龙鳞各族自治县在平班镇明乐村开展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上午9点，活动在热闹的八音民俗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撞竹山歌、拔河比赛、冲糍粑、品月饼及趣味游园等活动轮番上演，老少同乐，现场气氛热烈。为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活动期间还特别为村里评选出的文明家庭、好邻里等家庭颁发了奖状。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秦：
5: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3: 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明乐村村民农凤元：
6: 村里举办庆中秋迎国庆的活动，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3: 中秋佳节，广西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在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美玉工坊，工作人员准备了中秋主题贴纸，观众可随心拼贴组合，在笔墨与剪贴间感受月圆诗意。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7: 这个活动的具体时间是9月25日至27日，上午场是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场是2点半到4点半。活动呢是免费现场参与的。
3: 博物馆二楼，身着各式传统汉服的志愿者化身古代 NPC， 在文物展陈空间里进行服饰仪态展示、古风巡游与中秋礼仪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古韵意境与青春活力的文化盛宴。此外，博物馆中秋期间推出的非遗木偶戏《国家故事铜凤灯》，则让观众跟着剧中人物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合浦郡，解锁一段全新的文化奇遇。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7: 节日期间，广西博物馆各大常设展览是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的，邀请大家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古韵满满的中秋佳节。
3: 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中秋主题活动在南宁明秀南社区举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核心，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现场文艺汇演区、民族舞蹈、乐器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治宣传咨询台为居民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非遗手作体验区开设花灯、月饼制作体验环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便民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开展免费义诊，中秋游园区设置猜灯谜等趣味游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文化盛宴。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居民龙光明：
8: 非常的高兴，我亲手做这个月饼，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3: 日前在柳州市 一场运河里的中国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课，让学生们在见证祖国力量、中国智慧

0: 的金探深中迎来中秋佳节，活动以党建引领向海图强，月满中秋合耀中国为主题，师生首先集体观看平陆运河通航计时视频，感受四季工程的壮阔脉动。随后，柳州市多所小学、中学和中职的学生同台表演，随着欢快鼓乐响起，两条巨龙。 翻飞登场，开启迎中秋民俗篇章。巨龙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盘地撒欢，将活动引向高潮。各个学校携带自制的 LED 花灯巡场，把中秋美好祝福装进一盏盏花灯。此外，大家还参与月下投壶、动手体验做月饼等活动中，其乐融融。学生李希文。
1: 自己第一次动手做月饼，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快乐和幸福，我很开心。9月24号。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和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近年来，反家庭暴力工作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西各地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熟有效的工作经验，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巩固提升、规范落地。 同时，家庭暴力容易被误读为家务事，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细化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各方主体职责，为我区反家庭暴力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9月22日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表决通过。
2: 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6章40条，以构建预防、处置、救助、保护全链条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为主线，主要内容有细化家庭暴力类型，明确法规调整对象，厘清各方职责，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建立守阶责任和联动工作机制，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置机制。
4: 强化告诫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运用，以及突出广西地方特色和特殊群体保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红兵，在告诫制度方面，条例明确了应当出具告诫书的6种情形，他们是受害人要求出具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的。 因实施家庭暴力曾经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人不改正的，在公共场所实施家庭暴力的，持械威胁恐吓受害人的，其他依法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于公布之日起施行。此次修改主要是在条例中增加了关于延长婚假的内容。
3: 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婚假的延长将进一步促进适龄婚育，激发生育潜能，提升生育水平，对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我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3号，刘彦宏在南宁会见柬埔寨人民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中柬友谊历久弥新，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发挥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东博会黄金平台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9月23号，曹志强深入南宁市药品零售综合市场、游乐场所、餐饮服务等点位，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秩序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强调。 统筹抓好监管与服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抽检排查，做好稳价保供保质，守护群众安全放心过节。近日，蓝晓在北京观看我区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歌剧《柳柳州》。该剧动情描绘柳宗元在柳州推动中原文化与岭南边疆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德政善举。 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写照。9月23号，黄汝升出席2026年“惠享八桂宜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启动仪式，并现场巡展，强调各级住建部门要落实好新一轮。

0: 住房消费支持政策，各房开企业要提供更多高品质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生活的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23号，黄汝生在钦州出席第九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并致辞，希望与会各方以本次会议为纽带，为广西河口海岸生态治理及建设建言献策，进一步深化广西与全球合作伙伴及专家学者的交流，推动更多河口海岸前沿理论创新技术在北部湾落地见效。
0: 9月24号，乌家市出席自治区政协界别协商会时指出，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关键环节，围绕制度型开放、专业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优选地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 广西新闻发布。
1: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公开曝光近2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紧盯涉税违法高发领域，对高风险自然人、高风险加油站、医疗机构及经销企业等开展排查整治，靶向破解行业涉税监管难题。今年1至8月，相关专项检查累计入库税款、滞纳金及罚款1.08亿元。广西税务局党委委员、总审计师尹建阳。
4: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追回已退税款551.55万元，入库收入333.07万元。
3: 针对当前涉税违法犯罪的新特点，广西公安机关依托联合利剑2026专项行动，紧盯犯罪链条，聚焦网上网下风险关键环节，精准靶向施策，精准打击治理。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黄建武。
5: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涉税犯罪案件93起，依法打击查处涉案人员115名，涉案价税合计30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更关注的是让守法经营的企业感受到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老百姓感受到市场更干净，办税更安心。
0: 9月24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介绍柳州市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6: 近年来，柳州市聚焦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一总目标，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的产品出海、标准出海、执教出海三个出海，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推动向海经济成为柳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7: 实施流品出海、迁企拓市倍增计划，建立工业企业出海培育库，支持三汽通用五菱、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2025年，工业出口交货值达319.7亿元，占全区24.8%。今年1到8月达到了291.9亿元，占全区33.2%。
6: 下一步，柳州市将坚持创新引领、制造强势、向新向海、富民新柳总体思路，坚持工业筑基、运河连通、通道支撑、枢纽集散、外贸拓市、向海图强。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7: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建设发展活力更足的开放柳州，为广西建设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柳州力量，做出柳州贡献。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泉州县新安县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何平江的报道。
1: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150多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事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2条线路参加。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着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新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阻击站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新安县界首镇初中学生秦新平：
2: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才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现在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1: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军后代阙荣峰：
3: 我感受到了人民对于红军英烈和先辈们的肯定，我始终会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
1: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王立成：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以后呢，能把这种爱国精神、爱国教育来融入到日常课堂当中，让爱国精神的萌芽在未来的学生心里开花结果。
5: 9月23号，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在老挝万象开幕，活动以山海共融、光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影合作对话会、电影名家分享会、电影展映等特色板块，依托光影载体推动区域电影交流、影片联合制作等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0: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展开首个单项决赛日的争夺，在压轴进行的男子吊环决赛中，广西选手蓝星宇成功卫冕，摘得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等你爱我》。

歌曲一开始就是陈明义无反顾又粉身碎骨的一句等你爱我，像是瀑布一样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直击人心。不知道是歌曲成就了电视剧，还是电视剧成就了歌曲。1998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的歌曲出现时总能让人想起这部剧中的一些经典情节，几位主角一起在雨中奔跑的情景，男主角在海边把手里的电话面向大海，让电话另一端的女主角听海浪的情景，男主满心欢喜把鲜花放在后座，骑着自行车去找女主的情景，都想起了这一首歌的旋律。多年后，电影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请来了陈奕迅演唱《等你爱我》，虽然实力和技巧都堪称完美，但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陈奕迅的演绎苦涩中透着释然，而陈明的演绎中对等待的那份坚定，即使最后没有等到也不会后悔的信念，更加显得珍贵。就好像是衣柜深处那件旧校服，尽管扣子已经掉了，领口泛黄，但一触碰就能够唤起那一段追风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歌，陈明，等你爱我，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水毁民房修复重建工作，守护灾后重建住房，中秋节前交付；潘展东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时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凝心聚力重建家园，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港北荣媒、秦唐荣媒报道。我市坚持不漏一户，精准施策，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工作机制，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水毁民房修复重建工作。9月22日，守护灾后重建住房在港北区交付，受灾群众实现安居梦。中秋节前夕，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受灾群众吕波收到了好消息，政府把建好的新房交付给他们家，房屋为一层框架结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可满足三口之家日常居住。从旧房清理到竣工验收历时不到2个月，这也是我市首栋竣工交付的因灾倒损重建住房。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受灾群众吕波：
3: 房子质量比以前还要好，还要漂亮，但是现在房子也建好了，现在是心里面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对以后的生活肯定是充满希望的，肯定会比以前会越过越好。
2: 自今年7月洪涝灾害发生以来，港北区统筹住建、应急、乡镇、村委多方力量，高效落实灾后房屋重建各项工作。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冼军：
4: 港北区打房重建工作开展以来，已经有14栋房屋完成了房屋封顶，还有15栋房屋正在进行墙体的建设。我们在合理安排工期，倒排时间，争取在10月30日前，完成这个倒房重建工作，交付给群众，安心入住。
2: 秦塘区因灾受损住房194户，该区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基础开挖、主体浇筑、通水通电等关键工序，全面提速重建新房工作。在三里镇龙田村，受灾群众刘定康的房子已经封顶，预计元旦前可以搬新家住新房。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群众刘定康：
5: 房子被洪水损坏后，政府第一时间来查看，安排施工重建，现在已经顺利封顶，感谢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希望能快点入住。
2: 秦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立作：
6: 目前一级修缮88户已全部竣工，C 级修缮加固55户已全部开工，竣工34户。D 级拆除重建51户已全部开工，正有序分类实施倒排工期，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进度，以房屋质量安全，确保12月底前全部竣工达到入住标准。
2: 截至9月15日，全市修缮重建561户，开工率100%，竣工314户，竣工率56%。全市183户地级危房全部开工，正在开挖地基42户，已经完成基础浇筑90户，正在开展主体施工44户，完成封顶14户。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9月2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在盛世君悦府小区建设现场，潘展东详细了解

0: 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安全标准作业，加强施工现场全链条安全管理，确保建筑施工安全有序。在马草江公园，潘展东实地检查公园安全管理及应急防范工作。他强调，运营单位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的日常检查和定期检修，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在龙床井水厂，潘展东来到中控室详细了解供水设施运行、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供水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加密水源地巡查和水质监测频次，做好治水、输配水等各环节的安全管控，完善极端天气和突发情况下应急保供预案，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在大润发超市，潘展东仔细检查灭火器、消防栓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详细了解商品供应储备等情况。他强调，超市人流密集，货品集中，要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全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商品组织调运，严把食品安全关、商品质量关，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在中石化贵港油库，潘展东仔细查看储灌区、装卸区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详细了解成品油储量、操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管理培训，确保危化品存储、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潘展东强调，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企业生产、建筑工地、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加强市场供应保障，精心组织开展特色文旅、惠民消费活动，更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陪同检查。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邱敏、港北融媒、张月报道。连日来，我市开展系列欢度中秋佳节活动，社会各界群众在民俗科普、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中共庆中秋，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与社区暖心服务。9月24日晚，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书香邀明月游园共团圆，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会在市图书馆东门广场热闹开启，广大市民读者齐聚现场，参与各类民俗体验项目，赏灯游园，乐享中秋书香团圆时光。市民杨洋：
2: 今天带小孩来图书馆参加中秋游园活动，体验特别好，现场布置的很有中秋氛围，把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结合在一起，在书香环境里感受到中秋的韵味，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
1: 9月23日，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开展情燃16句，汇聚侨家同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社区里的各族居民归侨侨眷欢聚一堂，动手制作月饼，参与侨情知识问答，书写节日祝福，现场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喜庆氛围。9月20日，中秋共叙邻里情，同心筑牢共同体主题活动在港北区桂城街道凤凰社区丰宝小区举行，月饼 DIY、 灯笼 DIY 制作拉近了邻里距离，趣味猜灯谜、欢乐套圈等活动吸引居民们积极参与。现场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区和便民市集，开展各类文化宣传，依托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与暖心便民服务，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浸润人心，融入社区日常生活。9月23日，贵港市东湖小学举办月满中秋贺华诞、家国共聚民族情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以月为题，以灯为尖，书写中秋团圆寄语，将手工创作与诗词文化融合，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感受中秋韵味。贵港市东湖小

0: 设施设备运维、节日应急保障等情况，确保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琴塘区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矿山、威化、工贸等企业开展检查，督促各企业抓实抓细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工作。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2: 天津有个外卖小哥，他的电动车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前面是外卖箱，后面还挂着一个急救箱，里面装的是一套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外卖员天天抢单赶路，为啥要给自己配个急救箱？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34岁的王博文是天津一名外卖骑手，2019年入行，跑了整整7年。他把车后座的储物箱改成了急救箱，成了街头少见的双箱骑手。说实话，他这行是拿秒算钱的，3公里以内26分钟必须送到，超时扣15分。电梯等多久，红灯亮几秒，他脑子里全有数。他说，这行干上2年，个个都得成活地图。可就是这么一个把时间扣到秒的人，跑着跑着遇上事儿，却舍得停下来。2022年，他送单路上看到一辆三轮车侧翻，一名女士被困车里，车底还在漏油。他冲上去和周围的群众一起把人救了出来，一直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后来领到了见义勇为证书，他还觉得是举手之劳。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23年9月，那天他在街头遇到一个小伙突发心脏骤停，他试着给人家做心肺复苏。也正是那一次，他自己想明白了，救人不能只靠勇气，更要有专业知识。于是他跑去参加红十字救护员培训，16个课时，实操考试拿了99分。从那以后，救人对他来说就像跑单一样，成了习惯。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次停车，一次次伸手，他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记住。街道党工委看在眼里，积极吸纳他向党组织靠拢。2025年11月，他正式成为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的一名党员。入党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聋哑同事遭遇车祸，他打120，陪着等救护车，送单高峰过了，还跑去医院拍片、缴费、对接交警，跑前跑后。事后，平台发了5000元奖金，他先转了1000给受伤的同事，剩下的钱加上自己贴的钱，全买了那台 AED。他自己说，没入党之前就觉得党员是个身份，入党之后觉得党员遇见事儿了，就是舍得停下来，舍得踩刹车，得弯下腰去。7年9次救人，他还牵头成立了一支骑手志愿服务队，带着越来越多的骑手留意身边小事。可说到底，他就是千千万万外卖骑手里的普通一个。但就是这份普通，让他把跑单是工作，救人是本分这句话过成了自己的日子。让城市转起来的不只是送达的每一餐，还有送餐路上愿意停下来的每一次。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1: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遗憾》。2011年，陈洁仪推出全新作品《重忆》。这一张，陈洁仪久违在绝迹流行乐坛7年以后，自资推出的新专辑，透过她的完美演绎，里面众多曾经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都被重新灌入新的生命。在这张唱片里，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过去经典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陈洁仪更以自己的歌声让里面10首老歌焕发出一股全新的力量。遗憾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耐人寻味的作品，陈洁仪的这个版本更为简约，无论是歌曲当中由吉他散发出来的宁静氛围显得讨好耳朵之外，陈洁仪对作品随性却有完好的诠释，同样也表露出一种耐人寻味。遗憾这首歌的原唱是许美静，收录在许美静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是许美静的经典金曲。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陈洁仪这把毫无瑕疵的女声可以说是一直钟情的，因为她的作品里面确实有太多太多让人难以忘怀的味道。
3: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超时空爱情》。

0: 超时空爱情这首歌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胡彦斌200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文武双全》中。歌曲描绘了一段超越时空的爱情，没有时间、空间、人物、地点和距离的束缚，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西藏，再到蒙古的草原，还去到纽约、巴黎、东京、开普敦和希腊的海边。这段爱情好像无处不在，却又是如此的难以寻觅。有一句歌词，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0: 更是道出了爱情中那份深藏的缘分和宿命，仿佛进入了一场没有时空限制的旅程，感受跨越时空的深情和爱情的执着。接下来听歌，胡彦斌《超时空爱情》，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想给你。最后一句，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贵港今天多云到晴。

晴，午后局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5至34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

0: 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0: 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0: 今年到中秋节，到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
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3: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5: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6: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7: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6: Good result.
4: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8: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9: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0: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摩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家伙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5: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 晚熟

0: 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波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

0: 彩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the heads of state，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0: 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
0: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丰富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打击涉税违法行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平陆运河一路向南，奔流至入海口，河面上沙井青江大桥的白色斜拉线条犹如两扇大门，向着一望无际的蓝海敞开。虽然通车不过4个多月，但桥上集装箱车流渐密，桥下河道已迎来首批货船。向海的大门内外，谁在因它而变？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五篇《桥外向海》。采制：广西台记者范凡、彭龙、乔丽丽、邓俊宇。
2: 在距离沙井青江大桥不到10公里的钦州港片区，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经营管理部的办公室里，副总经理黄义正手上拿着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年终成绩单，脸上满是欣喜。
3: 上半年我们多种品类呢得到了加速发展，进口端以再生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业务已经打通了多个东盟以及中东国家的一个稳定的采购渠道。出口端呢，以铝模板、铝角线为代表的铝制品目前累计出口达到了1.5个亿，成为了集团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2: 从这间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保税港区的集装箱堆场层层叠叠，远处的港口吊机正在作业。视线之外，沙井青江大桥横跨在运河入海口上，它见证了平陆运河通航后第一批货船的驶过，也静待着一批又一批的货船。这家业务涵盖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和进出口代理的本土国企，每年经手的外贸额以1亿元计。黄义正说，过去最头疼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货，而是货怎么走。大宗货物走公路成本太高，走水路又太绕，从西江往下游到珠江口再出海，要多走将近560公里。
3: 对于粮食、矿产品这类的对物流成本高度敏感的大宗商品来说，综合物流成本偏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也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拓展内陆市场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2: 领航物流公司承担着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大宗商品的集散运输任务，公司负责人精心的感受更为直接。沙井青江大桥一头连着钦州主城区，一头伸向钦州港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从桥上过江就是 G75 蓝海高速的接入点。集装箱从园区到码头，从码头到堆场，这些物流的细账跟路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 以前沙井青江大桥的老桥啊，车道啊少，路面破损比较严重，坑坑洼洼的，货车走上去呢，驾驶感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有些司机呢，就宁愿绕几公里走别的路。
2: 新桥通车后，双向8车道，路面平整宽阔，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大桥下游不远处是运河的江海联运锚地，南下北上的货船在这里编组等待，再驶向钦州港。精心表示，园区公路、码头、运河、海运的水路快速衔接，打通了内河加铁路加海运的多式联运闭环，让公司的物流线路从陆海联动升级为江海陆铁多式联动。
4: 我们也在布局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流等特色业务板块，依托平陆运河的通航红利，开发面向东盟的中转物流业务，进一步呢把企业做大做强。
2: 一条更短的出海路正在撬动更广的生意版图。黄义正透露，公司目前正与重庆、贵州、四川等地的品牌公司密集对接，
5: 他们负责上游货源的整合，我们负责下游港口和船运的衔接，船边装车到站即港，这个模式跑通了。
2: 如果说自贸开头集团这样的本土国企算的是物流成本账，那么另一家落地钦州的企业算的则是市场的账。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展厅内，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毅正在等候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客商。此刻这批客商的车辆正途经沙井青江大桥朝着园区赶来。这家企业做的农业 AI 大模型将人工智能、视觉识别与特种机器人结合，为榴莲、棕榈等热带作物提供智慧管收方案。2026年初，公司东盟国际总部落户马来西亚吉隆坡，并

0: 签下了超万台特种农业机器人合作订单。
1: 我们的大模型可以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机器狗可以协助榴莲采收的智能化管理，提升工作效率。东盟是全球热带水果主要产区之一，也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亟待提升的地区。运河通航不仅是物流通道的升级，更是中国农业 AI 技术规模化出海东盟的战略加速器。
0: 黄毅说，他们正在链接上下游生态伙伴企业，未来将依托江海联运物流优势，从农业 AI 大模型的规模化输出、特种机器人的规模化部署、智能农业园区的整装输出三大层面，加大对东盟的业务拓展，实现从展厅到工厂的跨越。广西脉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伙伴、玄创机器人副总裁朱瑞。
2: 玄创机器人和脉脉科技合作打造多场景应用的特种机器人，看中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向海发展的便利物流条件和区位条件，未来考虑把工厂落地在广西，这样可以更好地面向东盟拓展市场。
0: 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快的出海速度，运河缩短了从想法到产品的距离，也是企业敢于下注广西的关键考量。站在桥面上，毛尾海吹来的海风带着早秋的凉意。这座门式双塔斜拉桥，向南正对着北部湾，向北连着平陆运河的河道。它既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也是出海的第一道门。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
3: 所以当时设计的时候，那个塔就采用了一个门字形的斜拉塔设计，就相当于平陆运河入海的一个门户。塔顶设计成了层层波浪的造型，象征于那轮船扬帆出海。
0: 运河从这里入海，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桥与河，门与路在此交汇。钦州市自贸开头集团副总经理黄义正。
4: 我们现在谈的区外合作方很多都是看中运河这条通道，整个西南的货流格局都会变。
0: 广西依托运河串联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港口、口岸，构建江海铁多式联运立体网络，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到2015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将更加凸显，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沙井钦江大桥出海，平陆运河让物流企业迎来了一条更短的向海之路，科技企业加速了出海节奏，产业园区再等一江活水。沙井钦江大桥上车流日夜不息，门已开，河已通，岸线那头是一片辽阔的蓝海。
5: 记者手记。
0: 平陆运河上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们是门、是路、是通道，是产业流向的引导者，也是市场半径的刻度尺。沙井钦江大桥是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座桥，过去西南内陆的货物要出海得绕到珠江口，多走近560公里，这560公里是时间的拉长，是成本的推高，是竞争力一点一点被消磨的无奈。现在运河通了，直线代替了曲线，对于本土企业来说，江和海的连接做的是物流成本的减法，更是不断向外扩张的生意版图的加法。而对于农业科技企业来说，运河之上还有看不见的速度，他们在钦州做农业 AI 大模型，产品面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企业负责人黄毅说，运河通了，对于下游的硬件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设备出口更顺畅，物流周期缩短了，客户等待的时间就短了。一条河，一座桥，把一家小企业的市场半径从中国内陆延伸到了东盟。真正走进平陆运河上每一座桥，你会发现它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温度。沙井钦江大桥恰好站在这条水道的终点，也是开放的起点。门这边是刚刚通航的运河，来自西南内陆的货源和正在布局的产业带。门那边是北部湾，是东盟企业等了很多年的一片蓝海。一座城，一条水道，一群人正在向海而行，向海而兴。
5: 文化中国行，
6: 花好月圆，情满中秋。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让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中共度文明和睦、欢乐安康的中秋佳节。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中秋佳节，崇左市各个景区张灯结彩，在江州区太平古城景区璀璨的

0: 灯火映照下，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景区内猜灯谜、掷花灯、撞井福寺展、拜月祈福等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孩子们手提花灯，穿梭于青石板巷、特色美食街上，月饼、柚子、酸野等时令美食相继四溢，勾起人们记忆中的中秋味道。大新县湖南秘境景区内，迎客歌、唱天遥、 山歌、千秋、月亮来等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轮番登场，互动环节、跳竹竿舞、抛绣球，大家争相一试身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体验中拉近距离，增进友谊。游客陈女士。
1: 感受到了这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惬意，整个游玩很开心。
0: 中秋佳节，百色龙鳞各族自治县在平班镇民乐村开展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上午9点，活动在热闹的八音民俗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撞竹山歌、拔河比赛、冲糍粑、品月饼及趣味游园等活动轮番上演，老少同乐，现场气氛热烈。
1: 为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活动期间还特别为村里评选出的文明家庭、好邻里等家庭颁发了奖状。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晴：
2: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0: 龙陵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
3: 农凤园，
0: 村里举办庆中秋与国庆的活动，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中秋佳节，广西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在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美玉工坊，工作人员准备了中秋主题贴纸，观众可随心拼贴组合，在笔墨与剪贴间感受月圆诗意。 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4: 这个活动的具体时间是9月25日至27日，上午场是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场是2点半到4点半。活动呢是免费现场参与的。博物馆二楼，身着各式传统汉服的志愿者化身古代 NPC， 在文物展陈空间里进行服饰仪态展示古风巡游与中秋礼仪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古韵意境与青春活力的文化盛宴。此外，博物馆中秋期间推出的非遗木偶戏《国家故事》《铜凤灯》。 则让观众跟着剧中人物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合浦郡，解锁一段全新的文化奇遇。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5: 节日期间，广西博物馆各大常设展览是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的，邀请大家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古韵满满的中秋佳节。
0: 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中秋主题活动在南宁明秀南社区举办。 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核心，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现场，文艺汇演区民族舞蹈、乐器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法治宣传咨询台为居民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非遗手作体验区开设花灯、月饼制作体验环节。 让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便民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开展免费义诊。中秋游园区设置猜灯谜等趣味游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文化盛宴。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居民龙光明：
6: 非常的高兴，我亲手做这个月饼，这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0: 日前，在柳州市。 一场运河里的中国大中小学一体化市政课，让学生们在见证祖国力量、中国智慧的惊叹声中迎来中秋佳节。活动以“党建引领向海图强，月满中秋何耀中国”为主题，师生首先集体观看平陆运河通航计时视频，感受四季工程的壮阔脉动。随后，柳州市多所小学、中学和中职的学生同台表演，随着欢快鼓乐响起，两条巨龙。 翻飞登场，开启迎中秋民俗篇章。巨龙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盘地撒欢，将活动引向高潮。各个学校携带自制的 LED 花灯巡场，把中秋美好祝福装进一盏盏花灯。此外，大家还参与月下投壶、动手体验做月饼等活动中，其乐融融。学生李希文。
7: 自己第一次动手做月饼，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快乐和幸福，我很开心。
8: 9月24号。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和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1: 条例共6章40条，以构建预防、处置、救助、保护全链条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为主线，主要内容有细化家庭暴力类型，明确法规调整对象，厘清各方职责，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体系，建立首阶责任和联动工作机制，完善家庭暴力的处置机制，强化告诫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运用，以及突出广西地方特色和特殊群体保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宏斌，
2: 在告诫制度方面，条例明确了应当出具告诫书的6种情形，他们是受害人要求出具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的，因实施家庭暴力曾经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在公共场所实施家庭暴力的，持械威胁恐吓受害人的，其他依法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
1: 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于公布之日起实行。此次修改主要是在条例中增加了关于延长婚假的内容，明确规定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以外，增加婚假15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
0: 婚假的延长将进一步促进适龄婚育，激发生育潜能，提升生育水平，对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我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4: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公开曝光近2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5: 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紧盯涉税违法高发领域，对高风险自然人、高风险加油站、医疗机构及经销企业等开展排查整治，靶向破解行业涉税监管难题。今年1至8月，相关专项检查累计入库税款、滞纳金及罚款1.08亿元。广西税务局党委委员、总审计师尹建阳，
6: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追回已退税款551.55万元，入库收入333.07万元。
5: 针对当前涉税违法犯罪的新特点，广西公安机关依托联合利剑2026专项行动，紧盯犯罪链条，聚焦网上网下风险关键环节，精准靶向施策，精准打击治理。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黄建武，
7: 今年1至8月，全区共立涉税犯罪案件93起，依法打击查处涉案人员115名，涉案价税合计30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更关注的是让守法经营的企业感受到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老百姓感受到市场更干净，办税更安心。
3: 9月24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介绍柳州市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8: 近年来，柳州市聚焦打造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一总目标，狠抓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制造引擎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两个重点，推动以企业走出去为引领的产品出海、标准出海、执教出海3个出海，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推动向海经济成为柳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9: 实施流品出海、迁企拓市倍增计划，建立工业企业出海培育库，支持上汽通用五菱、柳工等企业完善海外生产基地配套布局。2025年，工业出口交货值达319.7亿元，占全区24.8%。

0: 今年一到八月达到了291.9亿元，占全区33.2%。
1: 下一步，柳州市将坚持创新引领、制造强势、向新向海、富民新柳总体思路，坚持工业筑基、运河连通、通道支撑、枢纽集散、外贸拓市、向海图强。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胜友：
0: 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全力做好向海图强、开放发展1-2-3文章，加快建设发展活力更足的开放柳州，为广西建设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柳州力量，做出柳州贡献。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2号，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泉州县新安县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何平江的报道。
4: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150多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事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2条线路参加。
5: 团结就是力量。
4: 泉州线路重走湘桂古道，队伍沿着山道徒步至板塘村耳目洞红军烈士墓瞻仰缅怀，途中还开展红色歌曲传唱、红色研学体验、重温军民鱼水情等活动。新安线路从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出发，队伍在湘江边举行祭江仪式，随后沿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光华铺红军烈士陵园等体验长征步道。新安县界首镇初中学生秦新平：
6: 以前在课本里学长征，总觉得离我很远，今天站在光华铺的旧址听故事，才知道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我差不多大，我现在才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容易。
4: 此次活动以示范段徒步体验为载体，引导参与者在历史现场叩问初心使命，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军后代阙荣峰：
7: 我感受到了人民对红军英烈和先辈们的肯定，我始终会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
4: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王立成：
8: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以后呢能把这种爱国精神、爱国教育来融入到日常课堂当中，让爱国精神的萌芽在未来的学生心里开花结果。
2: 9月23号，2026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在老挝万象开幕，活动以山海共融、光影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影合作对话会、电影名家分享会、电影展映等特色板块，依托光影载体推动区域电影交流、影片联合制作等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3: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展开首个单项决赛日的争夺，在压轴进行的男子吊环决赛中，广西选手蓝星宇成功卫冕，摘得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
7: 好，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您。

0: 设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逛街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辆停满，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啊。今天早上也是一个算是我们快乐营业中的特别节目了，也是很少在这么早的时候播出。不过没关系，以后大家就慢慢习惯了，我们快乐营业中的周末版。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的贵港，我们广西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方面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今天也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第二天嘛，那接下来的一周呢，慢慢的又会到我们国庆小长假。那么如果有出行准备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舒彤，我们今天是在抖音和视频号都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舒彤，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在直播间评论领区里面聊聊天，点点歌，陪大家一起度过今天的早间的时光。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9月24号上午，自治区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那么就是说，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除了国家规定的婚假之外，额外增加15天的婚假，也就是说，我们广西婚假直接从3天。涨到了18天，哇，一下多出来这么长的假期。那如果是我们有结婚准备的近年嘛，如果有规划蜜月旅行的，也不用说匆匆的赶路，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充足感受我们的蜜月旅行，感受沿途风景啦。好的，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点歌了，来首《夕阳无限好》。哇，现在是晨光哎，不点首什么《晨光无限好》类似的歌曲吗 ？OK， 我们一会儿搜索一下，我们可以下首给朋友们安排这首歌曲。那18天长假嘛，其实呢不用一定要说赶赴外地的，我们广西就有很多的浪漫打卡地哦。首先，比如说第一站，我们可以先到首府南宁。那青秀山风景区呢，就坐落在邕江之边，有绿城翡翠、城市绿肺的美称。那林木青翠嘛，负氧离子也是满满的。但进入我们青秀山，可以逛一下兰园、阴生植物园，还有登象龙象塔，去俯瞰全城。那离这不远呢，就是我们的方特东盟神话，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东盟文化主题乐园，有10多项室内的项目，搭配30多个室外的游乐设施，东南亚风情街啊，特色美食也是一应俱全。那我们顺便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情侣游玩的路线啊，可以玩这个伴你飞翔、千岛之歌、丛林飞龙，我们去沉浸式的体验东南亚的文化盛宴。从南宁出发呢，往北就到桂林的漓江了，我们的位列在全球最美的河流之一，有61公里的航程，两岸呢也是喀斯特峰林连绵不绝，我们可以就是坐船啊，沿着江岸去骑行漫步。想想两个人一起就是在船上呀，慢悠悠的晃悠着，然后呢刚好是刚办完这个婚礼之类，我们可以感受这种蜜月旅行，哎，好浪漫，好惬意，10几天的假期呢。我们可以亲身的去走进课本里面的山水画卷，山清水秀，诗情画意，两个人呢就是慢慢的去欣赏，哎，也是一种蜜月旅行里面的浪漫感吧，哎呀，毕竟是二人世界嘛。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音乐中周末版，我是主持人舒彤。我们刚聊到婚嫁，可以在我们广西大广西去旅游一下嘛。说完了南宁和桂林之外啊，我们可以转向我们广西的蔚蓝大海，那首站肯定是北海的涠洲岛了。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国内最美的十大海岛，火山熔岩地貌呢也是搭配了澄澈的蓝海，打造出水火交融、情定涠洲的浪漫 IP。在岛上那条出圈的 S520 环岛公路，全长 13.14 公里哦，也是寓意一生一世我爱你，那它更适合这个我们的这个婚嫁出行了，还蛮有寓意的嘛。这条彩色公路呢，也是串联起鳄鱼山、五彩滩、五螺口海滩、滴水丹瓶，还有天主教堂等等的核心景点。那我们呢，可以骑车沿海出行，一路上海风相伴，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那下一站呢，来到我们的钦州，这里有两大特色的目的地，我们可以乘船游览平陆运河。那从9月16号起呢，运河已经开通了4条客运的环线，登上游船可以近距离观赏这座世纪大国工程。沿着盐运古道向海前行，感受我们的工程建设的磅礴气势。还有三娘湾，这里也是我们的中华白海豚的故乡。有350到450头白海豚常年在此栖息。那我们出行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出海寻豚项目，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邂逅灵动的海上精灵。歇暇之后呢，坐在沙滩看看海天一色，漫步在海边的礁石上打卡拍照，品尝我们的新鲜海味，像海鸭蛋啊、我们的海鲜啊等等，去沉浸式感受渔村的慢生活。当然了，还可以走进我们的白海豚科普馆，了解一些海洋的生态知识，也不妨是在我们的旅行当中增加一些知识的一些了解。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如果出行是偏爱一种小众一点的啊，小众秘境啊，喜欢探索不一样的风景，那么河池不要错过。我们的凤山三门海也是堪称喀斯特地貌的世界之窗，有山有水有溶洞还有天窗融为一体。坐船呢，穿行在溶洞与地下河之间，洞中有水，水中有洞，而且呢很清幽静谧，仿佛误闯仙境了。当然了，如果是爱看小说的朋友们也有福了，我觉得小说当中那种什么探秘啊寻宝那种剧情，你在其中去穿行游玩的时候应该会更深有体会。在南丹遥望天下的洞天胜境，有3公里长的地下大峡谷，常年恒温是16度，飞瀑暗河石笋遍布，像网红的蓝洞呢也是光影绝美，非常的适合拍照。罗城的棉花天坑更有亮点了，悬崖绝壁上藏着一座悬崖书店，有上万册书籍沿着这个崖壁摆放，夜幕呢灯光亮起，如同是悬空的藏经阁，我觉得很神秘。我就像看到过这样的照片，我觉得在那里去阅读会有一种静谧感，就是灵魂深处的安静。到我们的旅程最后一站，可以来到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呢是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和越南的板约瀑布相连。在丰水期呢，河水奔腾而下，还会出现难得一见的黄金瀑布奇观。我们可以去坐着竹筏，近距离感受水雾的磅礴。还有新晋打卡点福纳秘境，也是大片的原始森林、水上森林，这个绿树遮阴率是高达90%，可以想一下，现在是很热的天气嘛，还没有完全到秋天，这个天气去那儿玩，我觉得玩水也好，避暑也好，都非常的合适。那里的溪水还有果冻色的石潭，石林的草甸连成一片，晴天呢阳光会穿透树林形成丁达尔光束，

也是绿野仙踪即视感拉满。那18天婚假嘛，增加的也不只是日历上的数字，更是留给两个人相伴的时光。山海、溶洞、瀑布、海岛，广西已经备好了所有的浪漫风景，不妨让我们以爱之名奔赴这场山水之约，在这些景点留下你们的蜜月回忆。

那么今天早上的快乐营业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的下午6点还会继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的早间和下午的出行的路程。我们下午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郑爽，
3: 我是佳子，
4: 我是杨
2: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5: 我是林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7: 金曲连连听。